0: 人山草地开出花海。播送记者报道。
1: 中央气象台连续12天拉响暴雨预警，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4名在泰失联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得到妥善安置。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表示，特朗普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0: 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境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多个国家加强入境管控。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1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和夜间优到良，明后天也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美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记者从昨晚10:30左右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这起事故发生在22号晚7:29，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陈向阳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据了解，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0: 当时我在311工作面的时候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是是出现一股烟，当时就是闻到就和放炮一样的那个硫磺味儿。眼下来我就叫完人就跑，跑入路中间的时候看见就是有一只被烟呛倒的人，我也当时也就轰了。后来躺着他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我自己醒过来，我又把旁边的人叫起来，小哥上也出了警。
1: 央视记者在现场得知，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的位置，有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的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
2: 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它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有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通过以往对瓦斯爆炸事故的了解，瓦斯爆炸最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瓦斯的浓度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要超过5%甚至到16%。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火源。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推测，可能当时在这个喷浆作业中，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有效的通风设备降低井下的瓦斯浓度，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监测也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危险情况，同时再加上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了火花，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爆炸事故的发生。但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要以调查组的结论为准。
1: 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3: 公开资料显示，涉事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去年的参保人数是1724人。据调查，仅去年一年，这个煤矿就因安全问题2次被行政处罚，其中包括喉车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未采取补强支护等高危隐患。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报告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宣布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黎佳莹是我国首位。

0: 为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神23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具体人选将根据后续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1: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0: 去年底，神舟20号载人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返回舱舷窗玻璃出现细微裂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稳步高效完成了应急处置工作。张庆波表示，此次应急任务在实战中全面检验了滚动备份策略的科学性、完备性和有效性，为空间站长期安全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次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增强了防护空间碎片能力，
1: 对空间碎片形式和在轨飞行器空间碎片防护要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防护空间碎片的能力。
0: 我国已明确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本次发布会上透露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最新进展。张静波介绍，今年年初，我国成功实施了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
1: 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昨天的发布会后，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公开亮相，并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本次神23乘组首次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还将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面对即将开启的太空出差，3名航天员都做好了准备。请听报道。
3: 此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布任务标时，一朵悄然绽放的紫荆花引发外界遐想。这次谜底揭晓，动3号航天员黎嘉莹身着深蓝色的航天工作服亮相问天阁，即将成为我国首位入驻空间站的香港航天员。他的身上有着多重身份，在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之前，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作为一名载荷专家，他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面对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之旅，黎嘉莹激动又期待。
4: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

0: 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一路走来的歌唱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1: 在见面会上，黎嘉莹还不忘用广东话表达感谢。
0: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和黎嘉莹一样，动两号航天员张志远也是首度飞天。他曾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六年前入选了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历经八大类200多项科目的考验，如今终于圆梦太空。张志远说，这次出征他还带上了一些特殊的物件。
2: 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
1: 动幺号航天员朱阳柱作为神23号任务的指令长，已经是第二次出征空间站。他是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如何实现角色的切换？朱阳柱总结了一套特别的公式。
3: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1: 神23号乘组的这次太空出差注定将与多个首次相伴，这是首个由第三、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加入，还将首次有航天员突破1年期在轨驻留。朱阳柱说，他们会把每一个首次都当作一次赶考。
3: 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之一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5: 昨天，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科技节启动，即上海科技馆焕新开放仪式。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贾金峰及青少年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为期一周的全民科技嘉年华拉开序幕。启动仪式上，概念先导秀《未来之城》带领观众穿越古今，畅想未来。故事讲述一座科技馆，一城好奇心，深情回顾了上海科技馆开馆20多年来对城市好奇心的培养。Mini TED 好问题开放麦第二季邀请不同行业和年龄的市民分享由一个好问题引发的科研探索。探班视频《上海科技节点亮未来之城》展现了24小时内一系列独具匠心的科普惊喜。最后上演的交响诗《写给未来的信》，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深情演绎上海这座未来之城带给市民的美好愿景。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紧扣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目标，打造10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生态健康等前沿热点领域。 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及巨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将进一步点燃全城对科学技术的好奇与关注。科技节期间，全城科普盛宴开启，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全新推出6家科技主题 X 科学咖啡馆，构建面向大众的科学互动社区。由沪苏浙皖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昨天的上海科技节开幕式前还举行了科学红毯秀，今年共有51位上海科技明星走上红毯，人数创历年之最。他们中既有基础研究探路者，又有未来产业新锐，还有来自科技金融、国际合作等领域的杰出代表，全方位展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优势。请听报道。
6: 首次踏上科技节红毯，上海交大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左小磊特地带来一条由化学元素周期表组成的领带。他说，
7: 它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专属定制的，主要是为了向社会大众宣传化学材料、医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因为世界万物的最基本的组成都是元素，它构成了我们形形色色的世界。
6: 左小磊所在的团队正专注于 DNA 大数据储存研究，如今广泛使用的硬盘、内存等存储介质仍建立在硅电子技术基础之上，而 DNA 储存则是把原本记录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分子转化为记录人类文明信息的新型介质，具备存储密度高、能耗低、保存周期长等优势。
7: 对，基础研究非常需要这样的科普平台来宣传我们所做的。我们主要是做 DNA 存储与计算，致力于做下一代的存储和计算，在我们常见的这个大数据存储以及超高性能的计算方面有一定的应用。
6: 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执行院长周鹏也是首次走上红毯，他和团队研发的二维半导体硅基混合架构闪存芯片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一成果为原子级芯片集成提供了全新范式，也意味着我国在下一代存储核心技术领域进一步掌握主动权。
8: 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希望呢能够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因为人到现在能够操控的微观粒子最自由操控的就是电子，我们要把它做到极限去，看看能够如何自由操控电子，然后呢希望能够把闪存、把存储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存储速度还是容量还是更高的其他的一些性能。
6: 走上红毯的不仅有基础研究探路者、未来产业新锐，还有国内外科技传播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君浩已经是第三次走红毯。少年时期总爱翻阅科学画报的他，始终将科普视为科研的重要部分。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时代要鼓励中小学生对看似艰深的基础科研产生兴趣，保持好奇心，勇于提问，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创新的起点。
9: 尤其对年轻人，人工智能的办法来解决一些原来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呢有好多范式，对吧？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得到的成果，比如麦克斯韦方程啊、薛定谔方程啊、牛顿力学啊，来解决我们碰到的问题。但是也有些问题是很复杂，因变量跟自变量的关系特别复杂，可以用人工智能的办法来解决一些复杂的、难的、多自变量、多变化的情况，还是要多提问，把这个学得更多，用得更好。
6: 谈到科普，复旦大学未来能源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也积极投入其中。他笑着说，
10: 我也很愿意做的就是小孩会问出很多问题出来，那有些问题你还不一定你能够答得出来的，是吧？看到他那种求知的这种欲望，是吧？就感到这很有意义。
6: 包信和特别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10: 现在这个科技对社会，包括对我们就每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是这个前所未有。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青少年，那尽早的就开始热爱这个科学，崇尚这个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探究的、孜孜不倦的、坚持探究的这样一个精神，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是尤为重要。
6: 以上由记者刘坑霞报道。
4: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以姚祖辉为荣誉团长、霍启刚为召集人的香港立法会 G19 议员代表团。龚正说，上海与香港是祖国版图上的两颗璀璨明珠，友谊深厚，交往密切，希望继续以沪港合作会议机制为依托，深度对接发展战略，精心打造合作亮点，推动企业紧密合作， 努力实现更高水平

0: 行的互利共赢，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G19 作为香港立法会重要的跨党派议员协作平台，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汇聚了多领域的领军人才，希望 G19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沪港两地科技创新、金融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地企业到对方投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共同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推动“十五五”沪港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岛的生态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名声远扬。但好生态究竟值多少钱？绿水青山如何能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人，也成为崇明长期探索的核心课题。2026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昨天举行多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嘉宾就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展开交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表示，生态产品的定义不止于农产品，可以分为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崇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可以从做优生态产品、做活市场路径、做实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来发力。
2: 物质产品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蔬菜、水果、鱼肉，这来自生态系统。第二类呢，就是调节服务，包括水涵养、土壤保持、固碳、提供氧气等等等等。第三大类呢，就是文化服务，像生态旅游、自然景观，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3: 崇明岛它这个三方面都可以发力。
1: 欧阳志云介绍，20多年来，评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福祉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北京、深圳、丽水等地先行先试，将 GEP 应用于规划编制、生态补偿、绩效考核、项目评估、生态损害赔偿等场景，让生态保护从无形付出变为有形回报。自2022年起，崇明已在上海率先开展 GEP 核算，尝试构建了核算指标体系，实现生态价值精准量化，同时探索将这项指标体系应用于生态补偿等工作。数据显示，2024年崇明 GEP 总量约667亿元，比同期 GDP 448.81亿元更高。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昨天上午，申城阳光登场，升温迅速，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市区徐家汇站32.1度。下午云系增多，有对流回波影响本市中北部地区。12点到16点雨量统计显示，长宁江苏路街道22.2毫米为最大，风小，气温高，湿度也大，体感整体偏闷热。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风力有所增大。上海中心气象台今晨7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全市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注意防范。下周一至周二，申城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下周三逐渐雨止，周四起申城将迎来一连串多云或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
1: 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内涝等灾害。中央气象台昨天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预计昨天开始，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昨天下午，国家防总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三部门在前期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最近，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目前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

0: 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新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数据还显示，2026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
0: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彭博社22号援引这一机构的数据报道，今年4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1倍。除纯电动汽车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4月销量占比接近29%。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
2: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据了解，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它可在15公里高空、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
0: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会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城市更新领域，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昨天，一场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推进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首创的产业用地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城市更新模式，已累计完成了80平方公里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处置。在上海宝山大吴淞核心区内，一片布满空置厂房的超百亩地块拆除工程即将收尾，走完清退出让流程后，一个总投资近27亿元的创新中心就将在这里开建，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区域共有5幅地块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块，原产权方本想自主更新转型升级，无奈厂区因形似刀柄、边界不规整，阻碍了方案设计、功能导入。这个时候，上海首创的211城市更新模式发挥了作用。所谓211模式，指的是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该策略通过对产业用地开展综合绩效评估和综合价值评估，形成分类清单，按支持 A、B 类提容、引导 C 类更新、限制 D 类改扩建原则推进盘活。当初遇到问题的地块就被评估为 C 类。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于敏介绍，

0: 区两级211行动专班运用专项债政策，将该地块与东侧零散地块一同收储整体出让，盘活低效产业用地的同时，也帮企业实现了转型。
1: 我们在详细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也是充分对接了企业的一个转型诉求，在规划的指标的设定上面呢，予以了精准的匹配，实现了一个政企的双赢。
0: 在全市范围内，211专项行动自2024年四月开展以来，上海已累计盘活处置80平方公里低效产业用地，逐步打造并完善了涵盖12大类、32小类盘活路径的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政策工具箱。预计到今年年底，上海还将再盘整出20平方公里空间底板，让更多地块更具规模地来支撑产业发展。
2: 2026光明如实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本周末在上海陈山植物园奏响。昨天是演出首日，傍晚主舞台演出开场前突然下起了大雨，但冒雨进场的观众未见犹豫，更没有人退场。五颜六色的雨披在陈山草地上绽放出一片壮观的花海，请听报道。
3: 来，大家在这边淋雨后一样，这个雨各位大家已经拿了雨披的，尽快往里走啊，尽快往里走。
4: 傍晚5点左右，闷热了一天的陈山植物园终于落下大雨，此时距离演出开场只有半个小时，却丝毫没有浇熄观众入场的热情。
5: 第一次在雨里面听音乐会的话还是很难得吧，就感觉中了大奖。
6: 因为我们宝宝也是17个月，比较小，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早教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也不是每一次的音乐会都能伴随着下雨天来感受。
4: 有人树下暂避，有人任由雨水打湿脸庞，还有人撑起雨伞享受来自大自然的声部。
7: 可能因为雨有点大，但是我又感受有一种神奇感，因为体验感很特殊，有一种丰富的视觉审美。
4: 走进观众席，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一眼望去5000席位座无虚席，观众身上五颜六色的雨披和坐席间撑开的雨伞就像一片花海在陈山草地上绽放。一位撑着伞的观众兴奋地说，听到雨滴打在伞上就像是大自然加入了协奏。作为国内历时时间最长、售票体量最大的户外古典音乐会，举办至今已经14届，今年是第4次遇到下雨。在演出开场前，雨渐渐停了，白天的闷热也随之退去，凉爽下来。
8: 其实在户外演出啊，拼的还不只是能力，我跟你讲，拼的是人品。
4: 钢琴家孔祥东的点评引得台下一片掌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伟大评价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今年疗愈成了贯穿周末的主题。
9: 今次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我们定位疗愈，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自己也是从8年抑郁症走出来的，而让我走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和爱。
4: 这场名为《高加索传奇之声》的演出上，孔祥东携手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了拉赫玛尼诺夫的2钢琴协奏曲。这不仅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本人走出抑郁阴霾的涅槃之作，也融入了孔祥东个人的生命体验，展现出历经黑暗重获光明的力量。本周日晚，苏格兰幻想之夜将继续在陈山奏响。指挥家托马斯·桑德加德率领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搭档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呈现一场融合英国历史记忆与特色民族风情的音乐会。此外，还有疗愈绿洲、大象啾啾的心灵疗愈游园会等多场疗愈主题活动在陈山植物园开展。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
10: 我们是想让音乐呢回归它的本真，在这个20000多个平方上面去重现这个音乐厅的听，让大家既能听到大自然的声音，又能完美的听到像在音乐厅里面，是让人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舒缓，让他感受到这个自然的这个魅力。
4: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一场游园会让文化馆主动破圈。本周末，上海市群众艺术馆4层空间全面敞开，迎来一批批影迷。电影市集、长片放映、短片轮播、解压游戏、装置展览，各类活动铺满整整2天。这场人气爆棚的开集电影游园会，拉开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也为上海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画上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11: 上午10点，市群艺馆1楼的电影市集里人头攒动，21家机构和众多个人摊主已摆开阵势。从川普拉达

0: 的女王帆布袋到碟中谍海报，从电影原著小说到专业电影理论书籍，上万件琳琅满目的电影周边，仿佛让人瞬间重温了数百部影片。活动联合主办方耳光观影团负责人高佳佳在摊位前如数家珍。
1: 这是超人的披风，超人同款，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杯子，很有名的金话筒。这边的整个电影市集的形式其实在国内很少很少见到的，三分之一的摊位其实免费交换的，大家就可以带自己的家里面收藏的一些周边过来换，我们也一样会放在这个台子上流通，这样大家可以淘到自己喜欢的。
0: 在一个摆满手绘插画电影票根的摊位前，自由插画师文晶正在介绍他的原创作品。从 IT 行业转型，与朋友饺子合作设计电影文创已有数年，他设计的一款指环王毛绒公仔被很多影迷朋友带去世界各地旅行。
2: 觉得这个毛绒玩具可能有一种他到的地方就像我自己到的地方一样这种心情，然后大家带去打卡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就像我的足迹到了这些不同的国家。
0: 为了让影迷玩得过瘾，游园会设置了电影化妆师、编剧等四种岗位的解压游戏。资深影迷人我行在各个区域流连，他有近8000件藏品，这次带来其中一部分，包括《花样年华》的黑胶唱片、《黄土地》的电影台本。
3: 有很多都是年代的记忆，当时国营的电影制片厂拍的很多的经典的影片。我们上海不是一直在打造电影之城吗？其实各种电影都能在这里找到受众的，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0: 除了逛，看也是本次游园会的重头戏。放映厅里，8部横跨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中外经典长片与19部来自新锐导演的获奖短片轮番上映，吸引了大量影迷泡在馆里。高佳佳和团队也为影迷们准备了年轻态的打卡道具。
1: 我们会做一些老电影、经典电影、好电影的年轻化的包装，然后让市民更容易接受他们。比如说我们这次会放大李、小李和老李，导演谢晋生平唯一一部喜剧片，我们做了一个打卡版样子，就是年轻的影迷他们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0: 这场看似热闹的游园会背后是市群艺馆对自身公共文化服务角色的一次全新探索。活动部主任石晓峰认为，这是文化馆主动破圈，将自身打造成市民文化生活方式新地标的一次生动实践。
4: 作为公共文化场馆，能够勇敢地打开大门，拥抱最鲜活的大众文化形态和社群热情的时候，这个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馆，而真正成为了我们城市当中不断生长、充满惊喜的文化生活的片场。
0: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5: 昨晚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在上海中心正式开赛，赛事以玉兰星辉为主题，全程掀起全民健身乒乓热潮。市级循环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16区战队角逐四强，首场由浦东引领队对阵黄浦南防队。记者现场了解到，自4月12号区级选拔赛开始以来，乒乓嘉年华就吸引了黄浦区886支队伍，超万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市社体协会长施之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赛事联动社会资源，打造了一场全民乒乓盛宴。
6: 看得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们上海的嘉年华能够搞得这么的有特色，这么隆重，参与者又这么多。他们区级比赛的时候，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今天是市级的决赛开始了，我也听说了，有我很多以前的我的队员都被请来了，都是世界冠军，有世界青奥会冠军都来了，像刘高阳啊这些，我也碰到他们了。他们有的代表嘉定了，反正。有的代表青浦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5: 乒乓嘉年华期间，上海中心上海之巅观光厅摆上了乒乓桌和智能发球机，变身为546米高的云端球馆。游客纷纷驻足挥拍，既有一试身手的市民，也有不少外国友人，大家跃跃欲试，在黄浦江上空感受国球魅力。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7: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天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这是继苏超之后的又一城市足球赛事。在首轮比赛中，长春队1-1战平通辽队，哈尔滨队2-5不敌大连队，沈阳队3-0大胜鸡西队，呼和浩特队和延边队0-0握手言和。据了解。

0: 5月1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正式开启，首日预约人数就超6万人次，整体预约达到10万人次左右，球迷们展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昨天的揭幕战，沈阳赛区的铁西体育场大约4万个坐席，长春赛区可以容纳约3.5万人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门票全部售罄。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东北超有望成为推动东北文体旅商融合的新载体。
1: 随着气温稳步攀升，上海地产西瓜进入黄金赏味期，浦东南汇、金山、崇明、松江、嘉定等郊区产出的头茬西瓜陆续大批量入市。业内表示，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是本地西瓜口感巅峰期，瓜体皮薄多汁，果肉脆甜，风味达到年度峰值。随着西瓜上市量增加，市场售价趋于平稳。南汇8424零售价格每公斤8元到12元，价格后续还有回落空间。金山小皇冠、松江特色西瓜等精品瓜果以单支售卖，单价大致在50元左右。上海市果品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下旬二茬西瓜将接续上市，本地西瓜供应周期可延续至7月，后续性价比更为可观。
0: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专家提醒，如果发现同事或亲属收到由你发出的异常文件或链接，应立即对可疑设备进行病毒查杀与恢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1: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法国外长巴罗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背后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1: 法国前总理阿塔尔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挑战极右翼势力。阿塔尔2024年1月出任总理，时年34岁，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 据法新社报道，除阿塔尔，55岁的中右翼前总理菲利普和74岁的激进左翼领袖梅朗雄均表示将参选，与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一争高下。
0: 世卫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当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目前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出于担忧，其他地区也已拉响警报。美国22号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至绿卡持有者。
1: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公告说，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这一机构没有说明该政策是否适用于已提交绿卡申请的人员。数据显示，每年约有60万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美国政府此前已出台多项措施，限制数十个国家人员入境，部分国家人员直接被禁止赴美，另有多国签证审批业务暂停。专家与律师警示，迫使这类人群归国申请绿卡，将导致他们无法再次入境美国。一些人道主义机构担心，若一个家庭中的外籍成员必须返回原籍国办理移民签证，而当地签证审批业务停滞，便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导致家庭成员长久分离。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4轮比赛，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难解难分，上海海港最终以1-1战平天津金门虎。
1: 在昨天进行的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较量中，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97-88逆转击败深圳新世纪队，大比分3-1淘汰对手，队史第四次晋级总决赛。26号，广厦队将与上海队进行总决赛的首场较量。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件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内需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澎湃新闻的评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关重要的是同等，这需要循序渐进，也必须尊重本地户籍人口的切身利益，既不能对外来人口另眼相待，也要兼顾户籍人口利益，做好财力平衡术。常住地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中央和地方应探索精细化分摊比例，并畅通转移支付。同时，人口流出地需配合调整资源错配，各地已有探索经验可推广，还应创新服务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打通数据，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共享，确保不落下一个人。
0: 上市新闻综合频道报道，近期上海12345热线接到大量市民投诉，市民在上海国拍线下窗口、官方 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记个人信息，办理沪牌、竞拍相关业务后，频繁接到车牌代拍、汽车推销骚扰电话，生活受到严重干扰。部分代拍公司直言信息为购买所得，还有机构声称与国拍共享系统，个人信息泄露链条清晰可见。 针对该问题，市交通委已介入核查，建议用户及时退出账号，避免长期在线。上海国拍方面表示十分困扰，经技术核查暂未发现平台信息泄露痕迹。法律界人士分析，这样的信息泄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成熟的信息贩卖产业链，如果存在长期性、持续性的大面积信息泄露，应当由公安机关予以

0: 撤场。
1: 日前，五月天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发布北京演出期间逛胡同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后，大批歌迷前往该公厕排队合影，给附近居民造成了困扰。昨天，阿信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致歉，并呼吁歌迷理性打卡。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明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演艺明星发布的内容虽然是在个人的账号上，但是由于粉丝量巨大，其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明星在发布这类内容的时候，确实需要注意，事先做一些舆论风险评估会更稳妥些。歌迷或者粉丝对明星发布的内容也需要甄别，对于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要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上午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上海中心气象台今晨7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全市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宿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露，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2: 来自五湖四海，
13: 畅听八方好戏，
14: 戏曲茶馆。
1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
16: 茶馆当中，大家一道来欣赏的是绍兴三号百货带来的乐曲《龙凤四舞》，好，一道来欣赏。

0: 是又跟又去过，这几天呀、啊，两只大水沟，总是满满的。阿爹，
1: 奶奶，
0: 现在。

0: 我在河边挑水，扭上了桥。
1: 好、
0: 哦，有一个咕噜的年轻人，他好意把我挑了几杆水。

我谁你是啊？

0: 小姑娘去挑水啦。
1: 天下了我还挑啥个水，下有老爷回来我却不能再来了。
0: 哦，那么你求小姑娘好好的等等。
2: 哎，
0: 我去看戏了。哦，我看完戏来找你啊。
1: 去吧去吧。

红灯号最如，姑娘你快开开门，快开门。

0: 弟呀，看好戏吧，又到小弟当了舞曲，为大为了两份戏份，今晚要讲给你听听。
1: 哎，阿弟啊，先困觉，戏份嘛，明天再讲吧。
0: 我不和我一舞曲，讲我两份戏份是困。

0: 巨富，巨富，困死了！我走，我上得去。
1: 哭啊！
0: 咦，我怎么想他家就叫哭啊？金宝，金宝，
1: 你，
0: 是是，你娘舅。
2: 好的啊，
1: 娘君、啊、你有什么事、哦、
0: 聪明人不用问，娘君万事如上佛，
1: 裤子输光了又来借钱、啊、
0: 一点也不错，像侬讲不孝动的
2: 啊，
1: 娘
0: 没有眼睛、啊哥们，下店子捡个东西去做做档案。
1: 喊娘，
0: 嘎小气啊！我自己来走。哎呦，好多一只龙虾啊！
1: 哎哎，娘去，
0: 娘去，
1: 娘去。
0: 哎呦，里面一定有只捡个东西。
1: 娘去，哎，
0: 哎呦。嘎中啊，说不定有大冤报。
1: 哎呀，
0: 哎，是个小医生，躲到乡里做啥？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0: 带我去，我去换你弟。
1: 公子，清风与你没有缘分，这龙凤送万千你
0: 在哪里？在那塔里呀、啊，媳妇。
2: 小姐子，你
0: 哎哎哎！哎呀，媳妇，现在不是当女儿的时候，快将尸体抬到山上安葬。
2: 啊，哎，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0: 么办？血流。
1: 奉了都统领，烈夜求其臣，替我解开缆绳。
2: 慢，方才听得一声巨响，先找找看。
1: 是。大人，里面有人。
2: 藏有奄奄一息，
1: 大人，
2: 救救他吧！
1: 好，快把他扶到船上去。
2: 是，
1: 开船。

0: 人不见了，哎呀，不见这就算了。哎呀，继父，走。
1: 啊，就是他们。
0: 哎，
1: 喂，我家公子呢？
0: 刚才我在想，
2: 现在不见了。
1: 啊。

0: 享有营造，只想钢琴上，
1: 越想钢琴上，越是不轻松。
2: 拜见多拉呀！
3: 你们各臣服这之下子。
4: 是，我们家的，
5: 带回去，带回去，
4: 带回去。
3: 你们快叫梅瑞公子回师灭迹之事，啊，从这里这找来，从这里上来。
1: 多了呀，林公子多呀，林公啊，上楼房中，他害怕被我欺负发言，自己躲进这巷子里，不小心嘛，闷死。
3: 哦，是的，有些道理啊，
1: 有道理啊。那我们。
3: 还倒是没鱼啊！
1: 那我们
3: 喂，阔样子不到半字，不会造成。来呀，与我走走走走走走。

爷，刘

0: 孟僧正才身份。那你说说我儿是怎么被害死的？据金山之语，金木攻打正月十五，是你家灯为名，而且去自开。我儿乃丞相之子，金子女也，怎为想换门求亲？这是他的一面之子。不过，少男寡女，无法管救自己，忘了门第，也是有点。那你试试。那个小剑僧他玩是些什么？
1: 据金木攻打是的，与他定情之时，正好几步回来，
0: 是的，怕被金山来，所以世界都如这个隆重，不小心吗？孟僧，
2: 这个你也相信？
0: 这个也是他的一面之词。
2: 够了，
0: 这王金明明白白，何用听他一面之词？分明是这妇女没才没命，
2: 没才没命。
1: 不，才是没才，是你为得才不呀？
0: 那龙凤手却是无家之法。
1: 说说鬼事一件，是不是这孟僧再到江州

0: 去，你们快将鬼市民军队撤营，从这里走找来。
1: 何师子是平武营哦，
2: 刚才讲过你怎么忘了？
0: 哦，是吃过了啊，
2: 吃过了，
0: 下去吧。
1: 有招无招，无招。
0: 还有我。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跟随着吉他和曼陀林的对话，然后去走进时间的迷宫，带你一起去拜访德国的黑森林。

在黑森林地区的版图上有太多太多的小城镇，而喜欢避开人群的人们呢，就会选择根根堡。离开高效率的火车，迎面而来的就是典型的中世纪城门，左右两旁伸展着城墙，而踏进城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就停住在中世纪的时针上。

橘红色的尖顶瞭望楼，灰棕色的城墙，棕白相映的半木质建筑，这一切就是德国中世纪城镇的缩影。再乍看一下，觉得也许有一点沉闷，甚至有的人觉得有一点矮板。可仔细一瞧呢，那些散布在城墙各处的瞭望楼顶立的橘红色的尖顶，真的很像一顶一顶的小红帽。而这些小红帽给庄严肃穆、肩负防御工作的城门以及城墙增添的是几分俏皮感，在严守城镇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活泼的个性。尤其是碰到下雨的时候，这些雨中的小红帽就格外的显眼，为阴沉的天气似乎带来了一点阳光。

每天忙忙碌碌的行走着，忙忙碌碌的工作着。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讲啊，当你听到这样简单的乐器的对话，吉他和曼陀林他们之间如此快乐的对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触动。你会发现，原来在一些非常简洁明了的事物当中，潜藏着真正打动我们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潜藏着真正很深刻的东西。那今天我们正是伴随着这样的乐音，带大家一起去拜访啊，这个德国非常著名的黑森林地区，去感受那些好像时间迷宫一样的小镇。在当地最有特色的根根堡小镇，全镇的楼房设计都是半木质的建筑风格，这也就是德国哥特式风格了。与巧夺天工的哥特、文艺复兴或者是巴洛克式的建筑语言比较起来，这些德国中世纪小镇仿佛相形失色，因为前者有一种巍然的震撼，令人叹为观止。而德国哥特式的这些小镇呢，它的建筑则是以朴实的精巧、简单，让人耐人寻味。也有一些人比拟说，这就好像是饭后甜品。

的确，与传统的哥特建筑的精工相比，德国版本的哥特建筑简单的要命，仅仅以木条作为建筑的设计手段。然而，这一根根的木条除了美化之外，它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的基本架构。所以呢，这也不能不说是体现了德国人的精简特性。这些楼房每栋虽然都很简单，但是仔细发现，你就会了解他们都独具风格。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一起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大家跟随着曼陀林和吉他的合奏，然后呢一起去拜访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去感受一种简单而朴实的美，也是在那里呢去寻找到人类成长的痕迹。那实际上呢，人类对于周围事物的一种感受呢，一定会呈现在他所创造的事物当中。那么最简单的呢，就是会表现在他所居住的环境当中。所以呢，每一个时期的建筑，就这一点来讲呢，它就会成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所寻求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对美的一种感受的最直接的表达。那么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呢，有很多迷人的中世纪的小镇，在这些小镇上面呢，有很多很迷人的德国哥特风格的楼房。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每一栋楼房显得简单朴素，却独具风格。在我们听过了这首回旋曲之后呢，再继续的邀请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德国黑森林小镇之旅。

继续今天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的中世纪小镇的旅行。在这些中世纪小镇上面呢，最有特色的，也就是最能够反映它的特点的，就是德国哥特风格的楼房。那么这些楼房设计呢，都是半木质的建筑风格，虽然木条陈列的方式有限，不过呢，你会发现啊，在同一个城镇里面，你如果真的要去找到两所设计一模一样的楼房是不可能的。有心的人也许会在街上真的一栋一栋的楼房慢慢的看，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每一栋房子所流露的个性都不一样，而屋主的品味也不一样。传统的哥特建筑或许过于耀眼引人注目，在那种巍然的震撼后面呢，有一种让你远离的需要。而德国哥特呢，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则是以一种沉静的方式去展现自我，没有丝毫的喧哗，更重要的是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此的贴近。一个建筑风格多少体现的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民族。

在黑森林小镇的窄巷的迷宫里流连，在这里观察每一个建筑，然后呢去想象每一幢房子的主人，也许是另一种旅行的方式。循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漫游，浏览两旁两层楼高的房子，凑近房子看一看窗扇上和窗扇钩子的设计，留意一下窗内的窗帘盆景，抬头看看挂在门外的灯罩，把视线停留在房外的花季里，触摸一下堆积在房门外的木柴，以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屋内的人。每一幢房子都让主人住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里的小径更是布满了人迹的味道，缓缓地去感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其实生活真的会累积出一种味道，一种人的味道啊。那实际上呢，在有意思的建筑里面，我们可以在设计里面发现这种味道，而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加深这种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房子越住越让人留念，有一些漂亮的新居却让你觉得有一些畏惧啊。在这里巷子里的转角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每个转角都是一幕风景，转角

之后再回眸经过的巷子，又可以看出另一番风景来。在穿巷转角之间，你会发现一些三角路口，一条小径分叉，一段往上伸延，另一段则缓缓而下。

而作为旅行者，可能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三角路口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去产生一些联想，因为那不是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东西，那是你好像隔着时空去感受的东西。所以呢，你会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之间看到一些生命的映照，会想说这就好像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进行的选择，那些难以取舍的感受。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德国的黑森林地区的中世纪小镇。

这些小镇就是这样的，走进去它的中世纪的城门，然后走进的就是一个时间的迷宫，而当你走出被时间遗留下来的城墙的时候呢，你所见到的却是另一番的自然景色。远方是缓缓起伏的山丘，新雨之后山丘更是翠绿，飘着薄雾，凄迷动人。所以呢，或许正是这些自然的美好，间接地孕育了无数个德国中世纪小镇，它们独特的韵味。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海角七号》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那个片段啊。那这片段呢，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正是在恒春的海边举行的一个演出当中。 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再继续来聆听到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在现场进行演出的一个片段。那就是老老少少啊，这个当地的普通人，然后呢，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乐队呢，唱的一首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歌曲，在海边的演出里面来呈现的，叫做"没有音乐就没有快乐"。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携程

0: 人接物有诚意。
1: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2: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3: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0: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4: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9: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7: 9:83，
9: 苏炳添领先，
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9: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7: 十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十年，
10: 中国向
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呢，在1995年的5月由大地唱片在内地推出，这也算是内地校园民谣第一阶段成果的汇报演出，它就是老狼的恋恋风尘。
18: Music bar, in time.
17: 这场汇报演出与专辑同名曲《恋恋风尘》当中开场，依然是高晓松和老狼这样的天仙配。校园中结下的革命友谊，表现在向职业音乐人过渡的时候，依然是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歌曲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歪歪扭扭的写在了歌词本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你给了我很多快乐，我想为你做些事，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恋恋风尘，作词作曲高晓松。

接下来的这首歌叫《美人》，是音乐人高峰的作品。在专辑的歌词本上，同样有这样的一段手写的文字，引出了这样的一首歌：除了你，谁会知道我不停地走啊走啊，是要去哪里。 美人，高峰词曲创作。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老狼的专辑《恋恋风尘》。这张专辑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校园文艺腔和音乐技术的细腻很好的揉捏到了一起，所以它听上去要远比用单一的乡情伴奏要质感得多。而同时，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起来和形成公式的理想，忧伤配合着流畅的旋律，也为当时主流乐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视角。还有一段叫做《蓝色理想》的纯真过去弥散于空中，犹如魏晋遗风那样充满着古朴的气质，并古朴的叫人向往。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蓝色理想》，作词作曲黑楠。

如果说同样是以职业歌手的手段去包装这些校园民谣，那么至少校园民谣一里面的操作还是因地制宜的修饰，而到了恋恋风尘这张唱片就成了完完全全的两体彩衣，为那些原本的吉他弹唱曲做精装修了。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叫《爱已成歌》，还是有一段文字出现在了歌词本的歌曲之前。春天的傍晚，我被邀请去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天空灰蒙蒙的，像是想哭又像是想笑。 我觉得无论如何，他都就要落泪了。爱已成歌，词曲创作高晓松。

带来这首歌叫做《为你难过》，是由音乐人曹军所创作。歌词之前这样写道：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街上湿漉漉的，好像一双双忧伤的眼睛。每天都会有亲爱的人和美好的事情，还有时间来来往往，我们需要学会承受。我为你难过。

0: 有一座好久都没有人住的老屋，残破的后窗外面蒿草蓬勃地生长。但是我如何才能让你知道，要是有一天燃起一场没有来由的大火，焚烧我们所有的一切，金钱、生命、时间和爱情，我都不会感到悲伤。我心里埋着爱和快乐，欢喜和苦恼，就像窗后高草丛中有人埋下的一坛老酒，可能没人找到，可也丢不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来自我心》，词曲创作玉东。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1995年由大地唱片所推出的老狼的经典的专辑《恋恋风尘》。专辑歌词本的最后一页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对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做一个特别的注解，也不知道这段文字是来自谁，也有可能是来自专辑的文案杨磊磊，也有可能是来自老狼本人。这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今天我心情好极了，我买了两个大书架，又找了一辆130卡车把它们运回家，搬进我那间杂乱无章的房子。我亲手把一块块的木板、一颗颗的钉子组合在一起，装成了现在这两个大书架，给我所有的书、CD、磁带、零零碎碎的东西、散乱的信和写满字的纸，找到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看到这段文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过相似或相同的经历，至少林飞就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会觉得真的往事历历在目，不知道专辑里面的这些歌曲是不是又能够勾起你在校园时候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老狼的《恋恋风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前呢，在歌词本上用新红色的新字，很多的一些红色的新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心形。下面呢有那么一段话说：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看了很多的一些感触都是来自于心，也都会扎根于心。这首歌的名字叫《音乐虫子》，作词作曲虫子，本名叫林振宇。

空气里弥漫着忧伤的甜味儿，脚下的尘土轻轻飞扬起又落下，不留痕迹。接下来这首歌《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是由曾经在超级女声的比赛当中以评委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引起人们关注的音乐人黑楠的早期作品。你对

一起唱歌。除了黑男之外，音乐人玉东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贡献出了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叫昨天今天 Yesterday Today。 我们来听听看昨天今天在音乐中给我们再现的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专辑的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老狼的成名作，也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了，就是《同桌的你》。不过呢，在这个专辑里面所出现的跟之前在校园民谣当中所出现的那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新版，叫风行版。歌词前面呢也是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能不能再把这首歌送给你，我不知道是你像他还是他像你，不知道。歌曲是高晓松的经典创作。

在老狼这样恋恋风尘专辑的最后，恰恰安排的是同桌的你的新版本，就是叫风行版。这正好印证了这张专辑的众多参与者告别校园、告别青春的意图。可惜的是，最终这些校园民谣初期的领军人物虽然都在年龄上告别了青春，但是在艺术表达上却再也无法偏离校园民谣的轨道而生，而恋恋风尘里面洋溢出来的古典华丽文艺的忧伤气质也就真的成为了绝唱。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人，
7: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得了。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1: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10: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1: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空。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0: 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代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上集。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一步一步走进了心中的圣地印度。一路上，玄奘见到了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又在迦毕世国住进了一座叫做智子伽蓝的寺庙。这座寺庙为什么引起了玄奘的兴趣？这个名字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殊含义呢？玄奘在智子伽蓝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在玄奘身上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呢？离开智子伽蓝后，玄奘终于进入了古印度的疆界。玄奘在这个文明古国都观察记载了哪些有趣的事情？作为出家人，玄奘为何会特别留意到

0: 印度的刑法，印度的刑法又有何特殊之处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上次我们讲到玄奘呢，在今天阿富汗境内的活果，也就是昆杜斯那一带呢，遇见了故人之子。这个故人之子旦都舍，居然被他的儿子和他后面娶的一位年轻的夫人啊，一起串通毒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送玄奘到婆罗门国的承诺是无法兑现了。再往东南，玄奘又面临着一段非常艰辛的路，就是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西150英里处的著名的巴米扬。更为重要的是，玄奘留下了关于巴米扬大佛的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140-150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偷石释迦佛立像，高100余尺，分身别柱，总合而成。玄奘特别注意了当地两尊大佛，一尊是高140-150尺的蛇佛，石头佛，在山上磨岩雕刻的石佛。这个佛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因为这个巴米扬大佛在不久以前被毁掉，被人为的毁掉了，在当时是全世界的媒体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剧烈的冲突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能在这里评价的。而另外一尊佛是铜佛，这个铜佛，而且玄奘已经注意到它是分身合柱，注意到它的技术细节，因为这个佛太大，他必须把各个部位分开来铸造以后合成啊，玄奘已经观察到那么细致。离开了这个梵耶那国，就是离开了巴米扬，前面就是黑岭。黑岭是中亚胡族和印度的分界岭，这是按照当时的政治地理讲的，不是按照今天现实的政治地理讲的。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翻越过黑岭就是离开了中亚胡族的这些部落地区，而进入了印度。那这个对玄奘当然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当然太重要了。这一带就是中亚和印度交汇的一个模糊地带，在这一个地带里边还有一个不小的国家叫迦毕世国。玄奘在迦毕世国他最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庙，一座非常特别的庙。这个庙的名字叫智子伽蓝。智子好理解，人智，人智，伽蓝就是庙，也就是叫一座庙，叫人智庙。这么一座庙是玄奘在迦毕世国最注意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证据。因为玄奘把它放在《大唐西域记》迦毕世国这个国家下面的第一项来予以记载。不仅如此，玄奘回国以后还几次三番跟他的得意弟子充满感情地谈起过这座寺庙。这些记载又都留在他后来的传记里。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看惯了寺庙的，对寺庙应该已经完全是见多识广的玄奘，会在这么一个遥远的雪山当中的国度特别注意一座寺庙呢？
0: 在佛迹甚多的嘉壁世国，玄奘为何单单对智子伽蓝这座寺庙格外关注？玄奘和这座寺庙有什么特殊关系？智子伽蓝这个名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 玄奘在嘉壁世国受到了包括国王在内僧俗民众的非常热烈的欢迎，很多寺庙

0: 时候，这个伽蓝的代表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本汉天子而坐，今从彼来移过我事。这句话毫无疑问吸引了玄奘。在这么遥远的一个地方，居然有一座寺庙是他祖国的天子的儿子，一个皇子造的，那怎么会不让玄奘心潮澎湃呢？那么玄奘仅仅是听到这么一句话就会下这个决心吗？我想也不是那么简单。玄奘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僧人。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智子伽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代表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智子伽蓝是这个庙的一个名字，这个庙同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是用当地的语言叫的，叫什么呢？叫沙洛加，梭洛嘎就是洛阳。那么也换句话说，这座寺庙又叫智子伽蓝，又叫洛阳寺。那这当然太激动人心了，大家千万别忘了玄奘是河南人啊。洛阳是他小时候生活、学习、游戏、成长的地方，在他远行万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突然看到一座寺庙是以自己家乡的一个重要城市命名的，谁会不激动？换了我们会不激动吗？那么为什么又叫智子伽蓝呢？你叫洛阳寺不就完了吗？智子无非就是人智的意思，透着那么一丝无奈和凄凉。大家想象当中人智的生活多悲惨啊！哎，不是不是，这个智子的生活之好啊，出乎大家的想象，都会引发大家想充当智子的羡慕之情啊。《大唐虚记》记载：特加礼命，寒暑改管，冬居印度诸国，夏回加比世国，春秋指犍陀罗国，故智子三时住处各界伽蓝。对这个智子啊，哎呀，非常的礼貌，对他非常的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冬天，啊，您住到印度去，印度比较热嘛，可以避寒。到夏天，啊，您回加比斯国来，为什么呢？加比斯国在雪山中间，比较凉快。春秋天，您到犍陀罗国去，犍陀罗国我们后面会讲到，犍陀罗什么意思啊？香花国，香遍国，这个国家以出产鲜花、香花著称，也就是说，他一年四季啊，他各地有别墅，各地有公馆、有行宫。洛阳寺就是这位智子的夏季别墅改建。而为什么我再三强调事情没那么简单呢？玄奘不仅留下了关于智子和洛阳寺的记载，而且还对这座寺庙，为这位隔代以前的智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什么样的贡献呢？不是施舍，也不是讲经，也不是辩经，而更具有传奇的色彩，更具有震撼力。玄奘做了些什么呢？
1: 玄奘到达这个地方时，智子早已不在，寺庙也已破旧不堪。作为一名路过的九法僧人，玄奘能为这个隔代的汉皇子做些什么呢？在智子伽蓝里面还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智子在的时候啊，这里我们说过的是住宅，而智子也是个信佛之人，所以他在住宅旁边的山上啊，他当时凿了几个石窟，作为自己打坐修佛的一个地方。这几间石室里边一直有传说，这几间石室里边啊藏着大量的珠宝。

0: 就自己在这里边留了大量的珍宝，旁边还有铭文，就旁边都写着文字在墙壁上，有壁画，有说明这件事情，而且有要差在那守护，就像警察一样在那画了好多这种人在那守护，只要有人想盗取这个珍宝，这个要差就会像变形金刚一样，就发出各种各样恐怖的声音和形状来吓阻这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玄奘亲自写的《大唐西域记》就讲了这点。但是大家别忘了，《大唐西域记》是呈交给唐太宗的一部正式的著作，而玄奘给自己的得意弟子讲述的更多、更丰富、更具体、更精彩，这些都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的细节，当然跟玄奘《大唐西域记》载不完全一致。啊，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智子在建造这个寺庙的时候，就在东门外面的一座佛像的脚底下，预先埋藏了很多珍宝和金钱，作为什么呢？作为以后他回国了，或者他去世了，来维修这个寺庙的基金。那可见这个智子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而且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当地不是秘密，有一个恶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曾经几次三番的带着兵啊来挖这个珠宝，他知道这里有，但是每到挖的时候就会地动山摇。而神像这个头上，玄奘记载还有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到那个时候就会发出完全不像鹦鹉叫的那种非常凄厉的、非常恐怖的叫声，而就把这些来想盗宝的人、来挖宝的人就给吓跑，所以都没有成功过。不仅如此，连这个庙里边的僧人想要动用这批珠宝来维修寺庙都不行一样。所以当他们看到智子的家乡来了一个人，玄奘法师，大家都觉得机缘到了，机缘来了，就去跟玄奘法师商量，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玄奘。
1: 庙里的僧人认为玄奘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挖宝，虽然僧人挖宝是为了修缮寺庙，但玄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对于这些僧人的要求，玄奘会作何回答呢？
0: 那玄奘当然是责无旁贷，就带着这些僧人到智子画像前去祈求啊，去说明，闻香祷告。这段话什么样呢？藏字观开，称之经术，以复有私，如法修造，不令虚费。玄奘说，您当年留下这批东西就是为了后人用的，我今天我自己玄奘，我自己来开，我亲自把它的分量给称好，交给有关部门，我保证每分钱花在正当的地方，绝不虚费。这段话大概是感动了智子的在天之灵。说完了以后，命人开挖就毫无问题，地也不动，山也不摇，鹦鹉也不叫。挖到地底下七八尺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铜器，里面就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而玄奘就用这笔金钱在当地又修缮了这个寺庙，把这个洛阳寺啊重新进行了维修。关于智子，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啊，这个记载非常的有趣。他说什么呢？土物离陶，智子所值。这个意思要不懂梵文就听起来跟天书一样的，就是懂梵文呢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外文。

0: 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有趣的事实，而玄奘给他记录下来。他说这个地方啊，印度这一片，包括这个古代啊，没有桃子和李子，这地方不出这个。From China 啊，他的桃子就叫 From China， 在今天还这么叫啊，就那地方没桃子的，李子也没有的。也就是说，印度没有这两种水果，而这两种水果就是这个汉所谓的栀子，这个被作为人质一度生活在那里的某一个王的王子，把种子带过去，亲手在那种植桃和李子，才从中国传遍了印度。而这个名字今天还充分证明了这一段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从这两个名字又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中国人往外传，这世界人就吃不到桃子和李子了，就咱们中国人闷头自己吃，对吧？那中国还是很慷慨对这世界。玄奘离开迦毕湿国，向东行进了600多里，就再次翻越了这个积雪皑皑的黑岭，就来到了当时政治地理概念当中的北印度。也就是说，玄奘总算历经艰险啊，屡经生死的考验，抵抗了各种各样的侵袭和折磨，到达了他心目当中的圣地印度。
1: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善于观察的玄奘，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载在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之中。玄奘在印度都碰到了哪些离奇的事情？为什么钱文忠教授一再强调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重要性？
0: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绝对是了解这个时期印度最珍贵、最详实的文字资料，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

0: 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从科尔沁草原走来，带着蒙古族音乐走向全国，最近更在乘风2026浪姐舞台上惊艳出圈的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在华语乐坛，他是自带 BGM 的国民歌手，一首《套马杆》唱遍了街头巷尾，站在草原望北京成为时代金曲。而在今年浪姐的舞台上，他又以全新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草原歌者的全开麦实力，跨界勇气与真实反差，用一场场舞台证明民族音乐也能在竞技舞台上闪闪发光。节目开始，让我们先回到他一战出圈的浪姐初舞台，一曲改编版《站在草原望北京》，全开麦唱跳，气息稳如 CD， 蒙古族抖肩舞，卡点电子节奏，把家国情怀与舞台张力拉满。即便啊评委投票不多，但他却凭借着479票的大众支持断层逆袭。网友直呼，这才是国民舞台该有的样子。从广场舞金曲到竞技炸场，它让经典再次破圈，也让更多人看到民族音乐的硬核实力。

这首歌无论是原版还是现场版都旋律舒展，大气昂扬，把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唱得真挚又动人。歌词朴实，曲调铿锵，既有草原的苍茫诗意，又有新时代的朝气力量，曾入选中国梦优秀歌曲，更是全国推广的经典广场舞曲，唱遍大江南北，唱响鸟巢。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草原与时代共鸣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民族音乐的格局与温度。现在的乌兰图雅在浪姐是一路突破，一路

惊喜，义工挑战英文唱跳 Just Like Fear， 带病上场，零电乐真唱，把蒙古舞元素融入摇滚舞台，最终以912分断层拿下全场第一。 从初舞台的逆风翻盘到一公二公的连续高光，乌兰图雅用实力打破标签，她不只是唱草原金曲的歌手，更是敢挑战敢唱跳有格局的乘风姐姐。台上全开麦稳如泰山，台下真诚暖心照顾队友，烫嘴普通话随曾想呢，可爱热梗更让她圈粉无数，成为本季最接地气最有观众缘的姐姐之一。 有人说乌兰图雅的歌既有民族根又有时代魂，从草原走向大众，她始终坚守着文化初心，又大胆拥抱流行。她科班出身，底工扎实，既钻研长调、活泼斯等传统技艺，用年轻人喜爱的节奏与传播方式，让民族音乐破圈走红。她的作品里有对家乡的眷恋，有对生活的热爱，更有满满的正能量，真正做到民族风、 大众化、时代感三者合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草原民族风加现代流行的套马杆。

如果说套马杆是热烈奔放的草原风，那么歌曲《小草》则让我们听到了乌兰图雅温柔而有力量的另一面。这首歌源自布里亚特传统民歌，在保留悠扬旋律与民族底色的基础上，经过全新汉语填词与现代编曲，焕发出新的光彩。歌词清新温暖，写尽草原之美、成长之暖与感恩之心，就像一株平凡却坚韧的小草，扎根大地，向阳而生。歌曲里既有呼麦长调的浑厚空灵，也加入了流行节奏与乐队编配，层次丰富，治愈人心。它让我们看到乌兰图雅不只是擅长大气豪迈的歌曲，更能用温柔的旋律打动人心，传递希望。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小草》。

0: 在乌兰图雅的音乐世界里，猛虎马不只是一匹骏马，更是草原的符号，乡愁的寄托，勇气与自由的象征。歌曲《我的蒙古马》旋律悠扬开阔，节奏铿锵有力，既有蒙古族音乐独有的苍茫韵味，又有现代流行歌曲的大气流畅。歌词以蒙古马为寓意，写进草原的辽阔苍茫，牧人的深情豪迈，唱出草原儿女对家乡、对草原、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充满草原画面与民族情怀的《我的蒙古马》。
1: 자우야치드민머러토갓

歌声里有风吹草低的旷野，有马蹄踏过的岁月，有马背民族的坚韧与坦荡。乌兰图雅用她清亮而富有力量的嗓音，把长调的韵味、马头琴的深情融入旋律，每一句都像在草原上放声歌唱，辽阔舒展，直击人心。听这首歌，仿佛眼前就是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耳畔就是马蹄声声、牧歌悠扬。从套马杆的豪情奔放，到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家国情怀，从火辣辣的情歌的热情浓烈，到凤凰飞、二山姑娘的灵动悠扬，到现如今浪姐舞台上的多元突破，乌兰图雅始终扎根民族，拥抱时代。她把长调、呼麦、马头琴融入流行旋律，让民族音乐既有根脉又有潮流感，真正做到老少皆宜、城乡同频、全网传唱。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在乌兰图雅的歌声里听见草原的辽阔、民族的魅力，更看见一位歌手在浪姐舞台上真诚、勇敢、不断突破的模样。他从草原走来，用歌声做桥梁，把蒙古族文化带到千家万户，也在乘风之旅中活出最耀眼的姿态。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心怀辽阔，勇敢突破，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热烈坦荡，一路生花。感谢乌兰图雅，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所听到的非常迷人的也是非常清新快乐的音乐呢，真是来自于吉他和曼陀林的合作。而跟随着这样的乐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到一个神秘浪漫而且呢富有童话色彩的地方，那就是德国的黑森林。

觉得其实好多的朋友啊，在听到黑森林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想到黑森林蛋糕，或者呢想到黑森林果酱，因此呢自然而然的会有那样的一种好奇心，想要去拜访一下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叫做黑森林的地方。那实际上呢，这就是在德国的西南部靠近法国边界旁边的一个地方。这座黑森林除了孕育了浓密的森林之外，它还是布谷鸟时钟的发源地，童话故事 Hansel and Gretel 的场景，所以呢神秘浪漫的感觉在黑森林地区实际上是处处可见。来到这里就好像走入了世界。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跟随着吉他和曼陀林的对话，然后去走进时间的迷宫，带你一起去拜访德国的黑森林。

在黑森林地区的版图上有太多太多的小城镇，而喜欢避开人群的人们呢，就会选择根根堡。离开高效率的火车，迎面而来的就是典型的中世纪城门，左右两旁伸展着城墙，而踏进城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就停住在中世纪的时针上。

橘红色的尖顶瞭望楼，灰棕色的城墙，棕白相映的半木质建筑，这一切就是德国中世纪城镇的缩影。再乍看一下，觉得也许有一点沉闷，甚至有的人觉得有一点矮板。可仔细一瞧呢，那些散布在城墙各处的瞭望楼顶立的橘红色的尖顶，真的很像一顶一顶的小红帽。而这些小红帽给庄严肃穆、肩负防御工作的城门以及城墙增添的是几分俏皮感，在严守城镇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活泼的个性。尤其是碰到下雨的时候，这些雨中的小红帽就格外的显眼，为阴沉的天气似乎带来了一点阳光。

每天忙忙碌碌的行走着，忙忙碌碌的工作着。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讲啊，当你听到这样简单的乐器的对话，吉他和曼陀林他们之间如此快乐的对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触动。你会发现，原来在一些非常简洁明了的事物当中，潜藏着真正打动我们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潜藏着真正很深刻的东西。那今天我们正是伴随着这样的乐音，带大家一起去拜访啊，这个德国非常著名的黑森林地区，去感受那些好像时间迷宫一样的小镇。在当地最有特色的根根堡小镇，全镇的楼房设计都是半木质的建筑风格，这也就是德国哥特式风格了。与巧夺天工的哥特、文艺复兴或者是巴洛克式的建筑语言比较起来，这些德国中世纪小镇仿佛相形失色，因为前者有一种巍然的震撼，令人叹为观止。而德国哥特式的这些小镇呢，它的建筑则是以朴实的精巧、简单，让人耐人寻味。也有一些人比拟说，这就好像是饭后甜品。

的确，与传统的哥特建筑的精工相比，德国版本的哥特建筑简单的要命，仅仅以木条作为建筑的设计手段。然而，这一根根的木条除了美化之外，它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的基本架构。所以呢，这也不能不说是体现了德国人的精简特性。这些楼房每栋虽然都很简单，但是仔细发现，你就会了解他们都独具风格。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一起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大家跟随着曼陀林和吉他的合奏，然后呢一起去拜访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去感受一种简单而朴实的美，也是在那里呢去寻找到人类成长的痕迹。那实际上呢，人类对于周围事物的一种感受呢，一定会呈现在他所创造的事物当中。那么最简单的呢，就是会表现在他所居住的环境当中。所以呢，每一个时期的建筑，就这一点来讲呢，它就会成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所寻求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对美的一种感受的最直接的表达。那么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呢，有很多迷人的中世纪的小镇，在这些小镇上面呢，有很多很迷人的德国哥特风格的楼房。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每一栋楼房显得简单朴素，却独具风格。在我们听过了这首回旋曲之后呢，再继续的邀请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德国黑森林小镇之旅。

继续今天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的中世纪小镇的旅行。在这些中世纪小镇上面呢，最有特色的，也就是最能够反映它的特点的，就是德国哥特风格的楼房。那么这些楼房设计呢，都是半木质的建筑风格，虽然木条陈列的方式有限，不过呢，你会发现啊，在同一个城镇里面，你如果真的要去找到两所设计一模一样的楼房是不可能的。有心的人也许会在街上真的一栋一栋的楼房慢慢的看，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每一栋房子所流露的个性都不一样，而屋主的品味也不一样。传统的哥特建筑或许过于耀眼引人注目，在那种巍然的震撼后面呢，有一种让你远离的需要。而德国哥特呢，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则是以一种沉静的方式去展现自我，没有丝毫的喧哗，更重要的是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此的贴近。一个建筑风格多少体现的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民族性。

在黑森林小镇的窄巷的迷宫里流连，在这里观察每一个建筑，然后呢去想象每一幢房子的主人，也许是另一种旅行的方式。循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漫游，浏览两旁两层楼高的房子，凑近房子看一看窗扇上和窗扇钩子的设计，留意一下窗内的窗帘盆景，抬头看看挂在门外的灯罩，把视线停留在房外的花季里，触摸一下堆积在房门外的木柴，以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屋内的人。每一幢房子都让主人住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里的小径更是布满了人迹的味道，缓缓地去感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其实生活真的会累积出一种味道，一种人的味道啊。那实际上呢，在有意思的建筑里面，我们可以在设计里面发现这种味道，而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加深这种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房子越住越让人留念，有一些漂亮的新居却让你觉得有一些畏惧啊。在这里巷子里的转角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每个转角都是一幕风景，转角之后再回眸经过的巷子又可以看出另一番风景来。在穿巷转角之间，你会发现一些三角路口，一条小径分叉，一段往上伸延，另一段则缓缓而下。

而作为旅行者，可能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三角路口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去产生一些联想，因为那不是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东西，那是你好像隔着时空去感受的东西。所以呢，你会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之间看到一些生命的映照，会想说这就好像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进行的选择，那些难以取舍的感受。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德国的黑森林地区的中世纪小镇。这些小镇就是这样的，走进去它的中世纪的城门，然后走进的就是一个时间的迷宫，而当你走出被时间遗留下来的城墙的时候呢，你所见到的却是另一番的自然景色。远方是缓缓起伏的山丘，新雨之后山丘更是翠绿，飘着薄雾，凄迷动人。所以呢，或许正是这些自然的美好，间接地孕育了无数个德国中世纪小镇它们独特的韵味。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场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海角七号》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那个片段啊。那这片段呢，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正是在恒春的海边举行的一个演出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再继续来聆听到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在现场进行演出的一个片段。那就是老老少少啊，这个当地的普通人，然后呢，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乐队呢，唱的一首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歌曲，在海边的演出里面来呈现的，叫做"没有音乐就没有快乐"。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当列文穿过旁听席的走廊，他碰到了一个来回踱步的垂头丧气、两眼通红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遇到了一对男女，一个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来的女士和一个得意洋洋的副检察官。
9: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告诉过您晚不了的。
8: 列文已经下楼走到了出口的地方，正在掏取衣服的号牌，一个秘书就把他抓住了。
9: 请来吧，康斯坦丁·特布里奇·列文，正在选举呢。
8: 正在投票表决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绝应选的涅维多夫斯基。列文走进大厅的门口，门已经反锁上了。秘书敲了敲门，大门打开了，两个面色通红的地主由列文身边冲了出去。
9: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8: 紧跟在地主们的后面，省贵族长的头伸了出来，他的面孔由于疲惫和恐惧显出了可怕的神情。
9: 我告诉过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
10: 我是放人进来，大人。
9: 我天哪！
8: 省贵族长长长地叹了口气，拖着他那穿着白裤子的无力的腿，耷拉着脑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过去。涅维多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他现在当上了省贵族长。许多人兴高采烈，许多人满意而快活，许多人欣喜若狂，可是也许有人不满意，也许有人很伤心。前任贵族长处在绝望的心境中，他掩饰不住失意之色。当涅维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热情地尾随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长致开幕词时人们尾随过他的那样，而且也像从前斯涅特科夫当选时人们尾随过他一样。
11: 新选出来的省贵族长和获得胜利的新派里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都在弗隆斯基家聚会。弗隆斯基来参加选举，一方面是因为在乡下觉得无聊，而且为了向安娜宣布一下他自己自由的权利，也因为要帮助斯维亚日斯基竞选，好报答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会上为弗隆斯基所费的那番苦心，主要是为了严格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义务。但是弗隆斯基丝毫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会使他这样动心，或者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好。在地主贵族圈子里他完全是个新人，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弗隆斯基认为自己在他们中间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势力，这倒是的确的，而这种势力是

0: 由于自己的财富、爵位，由于他的老朋友希尔科夫，一个在财政部供职，而且在喀什省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金融家，借给他的城里那栋富丽堂皇的宅邸。由于弗隆斯基从乡间带来了手艺高明的厨师，由于他和省长的交情，他们从前是同窗好友，而且弗隆斯基甚至还庇护过他。而主要是由于弗隆斯基待人接物不分薄厚的那种单纯的风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数贵族改变了认为弗隆斯基傲慢无礼的成见。
1: 弗隆斯基自己觉得，除了娶了基地的那个狂妄的家伙列文，怀着偏激的恶意，无缘无故地对他讲过一大堆不得要领的蠢话以外，他所结识的每个贵族都变成了他的拥护者。弗隆斯基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他的人们也都公认，涅维多夫斯基的成功，弗隆斯基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庆祝涅维多夫斯基当选，弗隆斯基由于他的候选人荣获成功而感到一种得意的快感。选举这件事使他感到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他开始想在3年后再选举的时候，如果他结了婚，他自己就要参加竞选。就好像赛马师为他赚了一笔赌注，他渴望亲自去赛马一样。
0: 现在他在庆祝他的赛马师的胜利。弗隆斯基坐在首席上，他的右手坐着年轻的省长侍从将军。对其他的人来说，将军是一省之主，庄严地致过开幕词，讲过话，而且像弗隆斯基看出来的，在好多出席会议的人身上唤起了肃然起敬和卑躬屈节的心理。但是对弗隆斯基来说，他是小马特洛夫卡特卡，这是他在贵州军官学校里的绰号，在他面前觉得很不自在。而弗隆斯基是极力设法使他自在的人。弗隆斯基的左手坐着少年气盛、性格执拗、相貌阴险的涅维多夫斯基，弗隆斯基对他是坦然而有礼的。
1: 用餐的时候发了好几封电报给那些关心这次选举结局的人，兴高采烈的奥布隆斯基拍了一个电报给多利，内容如下：涅维多夫斯基以20票之差当选，祝贺，请转告别人。奥布隆斯基高声口授了一遍说：
2: 得让他们高兴一下。
1: 但是多利接到这封急电，只是叹息了一声，又浪费了一个卢布。而且他明白，这又是在酒席快结束的时候所干的事。多利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个毛病，每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就乱打电报。
0: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的，而是直接从国外输入的舶来品，都是名贵、纯粹而且可口的东西。那一小圈人，大约有20来人，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新活动分子里挑选出来的，也都是聪明而体面的人物。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为了新贵族长，为了省长，为了银行家，而且也为了我们和蔼可亲的主人而干杯。
1: 弗隆斯基心满意足，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省里会这样有趣。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弗隆斯基去赴为了兄弟们

0: 在抽香烟的时候，弗隆斯基的听差端着摆着信函的托盘，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说：“
1: 是由沃兹德威廉斯科也专差送来的。哦”好，可真奇怪，他多么像副检察官斯文吉自己啊！
0: 信是安娜寄来的，还没有看信，弗隆斯基就知道内容了。原来指望选举大会五天之内会结束，因此他答应了星期五回去。现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里一定是责怪自己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寄去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1: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弗隆斯基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使他格外不痛快。信里说，
0: 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心乱如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帮不了忙，却是个障碍。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你回来，现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里，你怎么了？我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知道你会不高兴，因此又改变了主意。给我回个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1: 孩子病了，他反倒想亲自来。女儿病了，还有这种敌对的语气。选举的单纯快乐和弗隆斯基自己必须回去的那种沉闷的使人觉得成为累赘的爱情，以其鲜明的对照，使弗隆斯基感到惊异。但是他非回去不可，于是乘上头一班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家了。
0: 弗隆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弗隆斯基疏远自己，维系不住弗隆斯基，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地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弗隆斯基来向安娜告别时，凝视着安娜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却伤了安娜的心。弗隆斯基还没有动身，安娜那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1: 后来安娜独自一人回想起了那表示弗隆斯基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安娜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
0: 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一点，他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情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琢磨的，不过这跟以往却是大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1: 虽然安娜确信弗隆斯基已经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改变不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0: 不错，有一个办法，不抓牢他，除了弗隆斯基的爱情，安娜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他，把自己放到弗隆斯基不能遗弃安娜的境地中，那种

0: 方法就是离婚，再和弗隆斯基结婚。安娜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卡列宁和奥布隆斯基一提，安娜就会同意。
1: 抱着这种想法，安娜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弗隆斯基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到了第六天，马车夫没有接到弗隆斯基空车回来的时候，安娜觉得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弗隆斯基和想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安娜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安娜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个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弗隆斯基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隆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
0: 第二天，安娜就接到了弗隆斯基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安娜深恐又看到临别时弗隆斯基投给自己的那种冷酷的眼光，特别是当弗隆斯基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安娜还是高兴给弗隆斯基写了那封信。
1: 安娜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安娜不但听到了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力气失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安娜突然因为欺骗了弗隆斯基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弗隆斯基要如何对待自己。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她现在只害怕弗隆斯基不悦的神情。安娜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安娜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弗隆斯基来了，想到整个的弗隆斯基，她的手，她的眼睛都来了。安娜听到了弗隆斯基的声音，忘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0: 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弗隆斯基仰望着安娜，怯生生地问：“
1: 安妮怎么样？”
0: 弗隆斯基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筒靴。
2: 哦，没有什么，孩子他好些了。
1: 啊，是吗？那么你呢？
0: 安娜用两只手握住了弗隆斯基的手，拉到了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弗隆斯基。
1: 我非常高兴。
0: 弗隆斯基冷冷地打量着安娜，打量着安娜的发饰。安娜的弗隆斯基知道，这都是为了她而装扮起来的。
1: 我很高兴。你身体好吗？
0: 安娜心想，没有关系，只要她在这里就好了。她在这里，他就不能

0: 也不敢不爱我。
1: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弗隆斯基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0: 哦，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弗隆斯基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从来没有吃过。
1: 弗隆斯基对安娜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弗隆斯基的成功上面去。安娜对弗隆斯基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安娜所说的消息都是令人愉快的。
0: 但是深夜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他完全掌握住了弗隆斯基，于是想要消除弗隆斯基为了那封信而投给自己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1: 是的，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来。
0: 不，这都是真情。
1: 啊，我并没有怀疑。
0: 不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来了，你很不满意。
1: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0: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1: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
0: 为什么不谈这个？
1: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会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0: 如果这样，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你像男人们那样。
1: 哦，天哪，安娜，这太残酷了。为你，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0: 但是安娜不听弗隆斯基的话了。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儿。要么我们就各奔东西，要么就一块儿生活。
1: 听着，安娜，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要不是
0: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1: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我再也没有比希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
0: 可安娜在弗隆斯基的眼里看到了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安娜猜对了他的含义，如果是这样，那就更不幸了。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安娜永远也忘不掉了。
1: 安娜给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她和弗隆斯基一起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着卡列宁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光景了。基底的预产期，按照经验丰富的人最准确的估计，早已经过了。但是基底还没有生产，也没有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的任何迹象。医生、接生婆、多里、基底的母亲，特别是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爹们，都开始焦灼不安了。只有基底一个人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0: 基底现在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心里对于即将诞生的婴儿产生了一种爱。他怀着喜悦体验到这种新的感情。他觉得胎儿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而是有时他过着独立的生活。有时这是基地痛苦，但是同时基地又因为这种新奇的欢快心情想开怀大笑。所有基地热爱的人都同基地在一起，都对基地体贴的无微不至，照拂的那样的周到，给予基地的一切又是那样的如意。要不是基地知道和感觉到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基地就不会再希望更美好更快活的生活了。唯一使这种生活的魅力减色的是，基地的丈夫不像基地过去爱他的那种样子，不像列文在乡下的那种样子了。
1: 基地爱列文在乡下的那种沉着、亲切和殷勤好客的态度。在城里，列文总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备一样，仿佛唯恐有什么人会欺负他，尤其是基地。在那里，在列文的庄园上，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列文从来没有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来也没有空闲过。在这里，在城里，列文总是急急忙忙，好像害怕错过什么似的，但却无所事事。
0: 基地很替列文难过。在别人看来，基地知道列文并不像一个可怜的人物，恰恰相反，当基地留意列文在交际场中，就像有时一个人极力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爱的人，以便查看出他给别人的印象的时候，基地甚至带着嫉妒的恐惧心理看出来，列文非但不是一个可怜的人，而且由于他的良好的教养，列文对妇女的那种有点古板而羞涩的文雅态度，列文的魁伟有力的身姿，还有像基地认为的列文那富有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男人。但基地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里去观察列文，因此基地看出来，在城里列文不是本来的模样，列文的心情基地也说不清。有时基地的心里还暗暗地责备列文不会过城里的生活，有时基地又承认要列文在这里把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确是困难的。
1: 真的，列文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他又不去俱乐部。基地现在明白了，跟奥布隆斯基那一类花天酒地的人来往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纵酒和酒后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基地一想到在这种场合，男人们会去的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际场吗？基地知道，这么做的话，列文非得觉得同女人们接近有乐趣才行，这基地又不愿意。跟基地、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一道待在家里吗？但是不论那套翻来覆去讲个不休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这是老公爵给他们姊妹间谈话取的名字，基地觉得多么愉快和有趣。但是基地知道列文一定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继续写那部著作吗？列文确实试过，最初到公共图书馆去做笔记和查他所需要的参考书，可是 如列文对自己说的，他越没有事情做，他就越没有时间做。除此以外，列文还抱怨说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了，结果列文的一切观念都混淆不清，因此列文对他的著作已经失去了兴趣。
0: 在城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基蒂和列文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不知道是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呢，还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变得更谨慎，更明白道理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为了嫉妒发生过口角，那是他们迁居到城里的时候曾经害怕过的事。
1: 在这方面，甚至还发生了一桩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基蒂同弗隆斯基的会见。
0: 基蒂的教母玛利亚·鲍利索夫老公爵夫人一向非常疼爱基蒂，一定要见基蒂一面。虽然基蒂因为怀孕哪儿都不能去，但他还是跟着他的父亲一同去探望了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于是在那里遇见了弗隆斯基。
1: 在这次拜访中，基蒂唯一可以谴责自己的是，当他认出那个穿着便装他一度非常熟悉的弗隆斯基的身姿时，他透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心脏涌，而且基蒂觉得红晕弥漫了自己的面孔。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父亲故意大声和弗隆斯基寒暄，他还没有说完话，基蒂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面对着弗隆斯基，必要的话可以像他同玛利亚·鲍利索夫公爵夫人谈话一样同弗隆斯基谈话。而主要的是要做到连最轻微的语调和微笑都能获得她丈夫赞许的地步才行。基蒂仿佛觉得那一刹那她丈夫的无形的形影就在自己的近旁。
0: 基蒂同弗隆斯基交谈了三言两语，甚至还因为弗隆斯基取笑选举会议称之为我们的国会而沉静地微微一笑。但是基蒂马上就转过身去对着玛利亚·鲍利索夫娜，直到弗隆斯基起身告辞的时候，基蒂才看了弗隆斯基一眼。那时基蒂望着他，显然只是因为在对方对你行告别礼时不望着对方未免失礼的缘故。
1: 基蒂很感谢父亲，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同弗隆斯基的这次相逢。但是由于拜访以后他们经常散步时，列文对自己特别慈爱，基蒂看出来列文很满意自己，基蒂自己也很满意自己。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有力量把自己对弗隆斯基的旧情全部封锁在内心深处，不仅在表面上，而且真的在弗隆斯基面前显得十分泰然自若。
0: 当基蒂告诉了列文他在玛利亚·鲍利索夫公爵夫人家里遇见弗隆斯基的时候，列文的脸比基蒂红得还要厉害。
1: 要基蒂对列文讲述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叙述这次相会的尾戏，因为列文并没有盘问，只是皱着眉头凝视着基蒂。
3: 可惜你没有在那儿，不是说你没有在那个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的举止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脸红得更厉害，更加的厉害呢。可惜的是你不能从门缝里偷着看。
1: 基蒂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看出

0: 出来，基底很满意自己。因此，虽然基底羞容满面，列文立刻就放了心，开始像基底所期望的那样询问基底。
1: 当列文听到了一切，甚至一直听完了最初一瞬间，基底不由得脸红起来。但是以后就像和一个初次会面的人那样悠然自得的细节为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说这事使得他很高兴。现在列文再也不会像在选举大会上那样无礼了，下一次遇见弗隆斯基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对他友好一些。
0: 一想起来有个人要成为我的仇敌，我讨厌遇见他，真痛心得很。我非常非常高兴。
1: 这一天大约11点钟的光景，列文出门以前进来看基底。基底对他说，
2: 我说请你去拜望波利夫妇一下吧，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给你登记了，但是早晨你去哪儿呢？
0: 哦，不过是去看看卡达巴索夫罢了。
2: 为什么这样早呢？
0: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洛夫，我想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
2: 哦，是的，你上次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嗯，那以后呢？
0: 以后也许为了我姐姐的事到法院去一趟。
2: 去听音乐会吗？
0: 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2: 不去吧，要演奏这些新作品呢，一向觉得那么有趣的，要是我呀我就一定要去的。
0: 基底，无论如何我午饭前会回来的。
2: 可要穿上长礼服，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波利伯爵夫人了。
0: 基底，
2: 嗯，
0: 我难道非去不可吗？
2: 对呀，一定得去啊，他拜访过我们。哎，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你顺路去一趟嘛，坐一坐，花5分钟谈谈天气呀，就站起身来走就是了。
0: 喂喂喂，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是那样不习惯应酬，我真难为情，有这么多讨厌的事情。你看，一个陌生人进来坐了一阵子，没事待上半天，既打扰了人家，自己又心烦意乱的，末了才走了。
2: 但是你做单身汉的时候不是常去拜望人家吗？
0: 是啊是啊，我拜望过，不过我老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现在我对这一套非常的不习惯。基底，说正经的，我宁愿2天不吃饭也不愿意拜望人家，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觉得人家会生气的，说你没事来做什么。
2: 不，他们不会生气的，我担保。好吧，再见。哦，请你千万去一下。
0: 好好。列文吻了妻子的手，刚要走开，基底又拦住了他。
2: 亲爱的，哦，亲爱的，我只剩下50个卢布了。
0: 这有什么，我到银行去取，要多少？
2: 不，等一下，我们谈一谈。我心里很发愁，我好像并没有多花一个钱，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的走出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总是处理不好。我
0: 基底，这一点关系也没有。
1: 列文咳嗽着，皱着眉头，他看着基底。基底很懂得这种咳嗽的声音，这是列文非常不满意的表示，不是对基底，而是对列文自己。他确实很不满意自己，倒不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而是因为这件事使列文想起了一桩他明知道有问题的很想遗忘的事情。
0: 基底，
1: 嗯，
0: 我告诉过苏克洛夫出售麦子，先提取

0: 磨坊的那笔款子。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会有钱的啊。
1: 哦，是的，不过总括看来恐怕还要多一点。
0: 不不不不，一点也不，一点也不。好了，再见，亲爱的。
1: 不，真的，有时候我很懊悔听了妈妈的话，在乡间那该有多好啊，照现在的样子我把你们都给折磨坏了，而且我们又在浪费金钱。
0: 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基地，基地，
1: 嗯，
0: 自从结了婚我一次也没有说过，要是事情比现在好一些就好了。
1: 真的吗？
0: 这话是列文魏加斯所信口说出来的，不过安慰基地罢了。但是一望见基地那可爱而诚实的眼光疑问般的紧定在自己的身上，列文就从心坎里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哦天哪，我完全把他忘了。
2: 列文沉思着，想起不久他们就要面临的事情，他握住了基地的两只手，小声说：
0: 基地，快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想的太多，以致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0: 基地，你不害怕吗？
1: 一点儿也不。
0: 喂，基地，万一有事，我在卡特瓦索夫家里啊。
1: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荫路上散散步，我们要去多里家里看看，希望你在午饭前回来。嗯，是的，你知道多里的情况简直没法过了，他浑身是债，一文莫名。妈妈和我跟阿尔歇尼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你和他去责备斯基瓦，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跟爸爸讲，不过如果你和他……
0: 不不不不，我们能办得了什么呢？
1: 你反正要到阿尔歇尼家去和他谈一谈，他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决定的。
0: 啊，我事先就完全同意阿尔歇尼的意见。好吧好吧，我要去拜望他。哦对了，嗯，顺便说一声，
1: 嗯，
0: 如果我要去听音乐会，我就和娜塔莉亚一起去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在台阶上，列文独身时侍候过他的现在在经营着城里管家的老仆人库兹玛拦住了列文。
3: 啊，是这么回事儿，美人换了马掌，但是仍旧一瘸一拐的，您吩咐应该怎么办呢？
2: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对于乡下带来的几匹马很感兴趣，他想要尽量的把这些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结果哪知道自己的马的花费比租来的马还要贵，而且他们照样还得租马用。
0: 啊，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有暗伤。
3: 是的，为卡捷丽娜吗？
0: 是的，租两匹马套上我们的马车。
3: 啊，是老爷。
2: 多亏了城市的条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乡下要费很大的心血和气力的麻烦事。列文走了出去，叫了一部雪橇，坐上去向尼吉特大街驶去了。路上列文再也不想钱的事情了，却在思虑怎样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彼得堡的学者结识，怎样同他谈论自己的著作。
0: 只有刚到莫斯科那几天，那种到处都需要的乡下人很看不惯毫无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费，曾使列文大为吃惊。现在列文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这方面，列文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说的醉汉的情形一样。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苍鹰一样飞掠而过，喝过第三杯，就像小鸟一样畅行无阻了。当列文换开第一张100卢布的钞票，为听差和门房购买号衣的时候，列文不由自主地盘算着这些没有用的好衣，这笔钱抵得上夏季，就是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大约300个工作日的时间，雇2个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人的花销。但是列文暗示了一下，没有好衣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基地就流露出惊异的神色。由此看来，这笔钱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列文同那一张100元卢布的钞票分了手，心里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下一张钞票，那是他换开为亲友准备宴席的，一共花去28个卢布。虽然列文想起这28个卢布就是工人们流血流汗的割好了捆起来脱了粒扇去皮筛过包装起来的酒鹅蛋燕麦的代价，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现在换开一张钞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了，像小鸟一样就飞了。不知是不是用钱换来的乐趣抵上了挣钱所费的劳力，反正列文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于一定价钱就不出售的生意经也忘怀了。直到现在，列文都遵守着这样一条规则：银行里总存着钱，但是现在银行里已经一文不剩了。列文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搞一笔钱来。基底提到钱的时候，这事儿就是列文心烦意乱了一下。然而列文没工夫考虑了，他一边坐着车，一边想着卡特瓦索夫和他同梅特洛夫即将来临的会见。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

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6: 加强听测。
5: 是，加强听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六警报。
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 2 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7: 哎，可以。
1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7: 哎，可以可以。
1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7: 没事，可以。
2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

0: 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又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自从他结婚以后就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重温就好了。卡塔瓦索夫以他开朗而单纯的人生观博得了列文。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明朗的人生观是由于他天资缺乏而来的，而卡塔瓦索夫认为列文的思想前后矛盾是由于他缺乏思想锻炼而引起的。但是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很重列文的意，而列文的丰富的没有条理的思想卡塔瓦索夫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常常愿意见面争论一番。
6: 列文朗读过他的著作中的几篇给卡塔瓦索夫听，很投合卡塔瓦索夫的心意。前一天在公开演讲会上，卡塔瓦索夫偶然碰到列文，对他说，那个以文章博得列文赞赏的大名鼎鼎的梅特洛夫现在在莫斯科，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对他讲的列文的著作很感兴趣，他明天中午11点到他的家来，并且很愿意和列文结识。
1: 卡塔瓦索夫在小客厅里迎接着列文。
7: 你的确大有进步，老弟，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啊！啊，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列文绝不会准时来的。嘿，列文，你觉得黑山人怎么样啊？他们生来就是武士，啊，
6: 嗯，发生了什么事？
1: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对列文讲了最近的消息，将他引进了书房。把列文介绍给了一个矮小健壮面貌可亲的人，这就是梅特洛夫。谈话暂时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梅特洛夫引用了来自可靠方面的官方消息，据说是沙皇和某位部长讲的话。但是卡塔瓦索夫却由官方听到了沙皇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话。列文极力揣摩着会说出这两种话的情况，这个话题就丢开了。卡塔瓦索夫说，
7: 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类看作是要依照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1: 梅特洛夫说，
7: 哦，非常有趣啊。
6: 啊，我的确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7: 啊，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1: 列文察觉出这个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列文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

0: 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列文连忙补充说：“
1: 按照我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他们……”
0: 美特洛夫打断了列文的谈话。
1: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0: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洛夫就开口阐明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了。
1: 列文不明白梅特洛夫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列文看出梅特洛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是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0: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洛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洛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的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列文就不再反驳了，只是听听而已。梅特洛夫一结束长篇大论，卡达瓦索夫就立刻看了看表。
2: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是的，今天是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文基奇的50周年纪念大会。列文和我商量好了要一道去的。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的。
0: 梅特洛夫说。
1: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跟我们去吧。由那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呢。不过，我倒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0: 卡达瓦苏夫由另外一间房里喊着，他正在那里穿大衣。
2: 您听说了吧，朋友，我单独呈上去一份报告。
0: 他们议论起大学里的论战。大学的问题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员会的三个老教授不接受年轻教授们的意见，而年轻人们就单独交出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按某些人的见解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简单和最正确的。于是教授们分裂成了两派。
1: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认为对方玩弄卑鄙的出卖和欺诈的手段，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对方年少无知和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人员，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一再听见和谈论这件事情，因此对这个问题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列文也参加了谈话。这场谈话在路上一直继续着，直到他们三个人到达古老的大学校舍才罢休。
0: 大会已经开幕了，在卡塔沃索夫和梅特洛夫就坐的那张铺着桌布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低着头凑近手稿，正在宣读着什么。列文在桌子附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小声地向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问了问

0: 宣读的是什么。那个学生不高兴地看了列文一眼，说：“
1: 传记。”
2: 虽然列文对那位科学家的传记不感兴趣，但是列文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而且听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中闻所未闻的一些

0: 人们在庆祝他的50周年纪念日的这位人士的科学成就的文章。
1: 卡塔瓦索夫读完的时候，列文看了看表，看到快到2点钟了，想到曲阜音乐会以前怎么也来不及向梅特洛夫宣读他的手稿了。况且列文现在也不想读了。在听朗诵的时候，列文还思索了他们以前的那场谈话。现在列文恍然大悟，虽然梅特洛夫的见解也许有意义，但是自己的见解也有意义，而且这两种见解只有按照各自选定的方向分头进行，才能弄得明确和得出结果。如果交流意见，是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的。
0: 列文打定了主意，拒绝梅特洛夫的邀请，因此一散会，他就立刻走到了梅特洛夫跟前。梅特洛夫把列文介绍给了主席，他正在和主席谈论政治消息。梅特洛夫顺便又对主席讲了一遍他跟列文讲过的话，而列文也发表了今天早晨他发表过的意见，但是为了变换花样起见，也表示了一点新的见解，那是刚刚浮上他的脑海的。以后他们就又谈起了大学的问题，因为这一套列文都听过了，他连忙对梅特洛夫说他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深为抱歉，于是握手告别了，就坐着车到李沃夫家去了。
1: 同基地的姐姐娜塔莉亚结婚的李沃夫，一生都在各国的首都和国外度过，他在那里受教育，在那里做外交官。去年李沃夫辞去了外交官，倒不是由于什么不愉快，而是调到莫斯科的御前侍从院，为的是能够使他的两个男孩受到最好的教育。
0: 尽管在习惯和见解上他们大不相同，而且事实上李沃夫比列文年纪大，但是那年冬天他们非常情投意合，而且彼此非常的要好。李沃夫在家里，列文未经通报就走进去了。
1: 李沃夫穿着一件束着腰带的加长便服，一双鹿皮靴，戴着一副蓝色镜片的夹鼻眼镜，坐在安乐椅上，正在阅读摊在书桌上的一本书。他的鲜美的手里夹着一只一半已经化为灰烬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身子远远的。
0: 他那漂亮、优雅、还很年轻的容貌，再加上他那光滑卷曲的银丝发，使他显得更加的仪表堂堂。他一见到列文，就微笑得容光焕发了。
2: 好极了，我正要打发人去请您呢。哦，基地怎么样？来来来，坐在这里吧，这里舒服些。啊。您看过最近的一期《圣彼得堡日报》吗？我认为好极了。
0: 列文说了他由卡塔瓦索夫那里听来的彼得堡的言论，稍稍谈了谈政治以后，列文就又叙述他和梅特洛夫的结识，以及他去赴会的情形，这引起了李沃夫很大的兴趣。
2: 这就是我羡慕您的地方，您有资格进入这种有趣的科学界。哦，天哪，我真是抽不出时间来呀，我的公务和孩子们使我无暇及此了。况且说出来也不怕难为情，我受的教育太不够了。哦，我可不这样认为。
0: 列文带着微笑说着，像往常一样。由于李沃夫把自己估计过低而感动了，他一点儿也不是故意为了要显得谦虚，甚至也不是谦虚，而的的确确是由衷之言。

0: 真的，我现在觉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我甚至为了教育孩子，我都得重新温习，简直得学好多东西。因为单单有了教师还不够，还得有人监督才行。就像您的农业上，既需要劳动者，又需要管家一样。这就是我正在阅读的。
1: 李沃夫指着摊在书桌上的布斯拉耶夫文法给列文看。
0: 瞧，他们指望米莎会懂这个。哎呦，难得很嘞。哎，您给我讲讲好不好？那个，这你看这里他说。
1: 列文极力说明这是不可能明白的，只能死记。但是李沃夫却不以为然。
0: 哎，列文，您在取笑我啊？不，恰恰相反，李沃夫，您想象不出，当我看着您的时候，我总是在学习我将要面临的工作，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哎，算了吧，列文，您跟我可没什么可学习的地方。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们孩子更有教养的，而且也不希望比你们的孩子更好的孩子了。
1: 李沃夫显然极力要克制住自己的愉快的神情，但他的脸上还是笑容可掬。
0: 但愿他们比我有出息就好了。我只希望如此。哦，列文，你还不知道对付像我的男孩子们那份麻烦。他们由于国外那段生活变野了。这完全会弥补过来的。他们是那样的聪明伶俐的孩子，我想主要是道德教育。这就是我观察你们孩子的同时所学到的一些心得。您还提道德教育啊？哎呀，您想象不出有多么困难。这个毛病还没有克服，另外的毛病就又冒出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斗争，非得借助宗教的支持不行。哦，您记得我们谈过的话吗？任何做父亲的，没有这种助力，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成人的。
1: 这种永远使列文觉得很有趣味的话题，因为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美人娜塔莉亚进来而被打断了。哦，我还不知道您在这儿。哦，基地怎么样了？我今天要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喂，亲爱的，你坐车去吧。
0: 于是夫妇二人开始讨论那一天要做些什么。因为丈夫有公事要去会一个人，而妻子要去赴音乐会，随后要去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因此有许多事情要做出决定和安排。
1: 列文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参与了筹划工作。结果决定列文和娜塔莉亚一道乘车去赴音乐会，以后再去参加大会。他们由那里再打发马车到衙门里去接李沃夫，随后再去接娜塔莉亚，和娜塔莉亚一路到基地家。如果李沃夫不开身，他就把马车打发回来，列文就陪娜塔莉亚去。李沃夫指着列文对他的妻子说：
0: 亲爱的，你可知道列文可把我奉承坏了。他硬说我们的孩子好极了，但是我却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那么多的缺点。
1: 我丈夫总爱趋于极端，我老这样说他。如果你事事都要尽善尽美，那就永远也不会称心如意了。爸爸说得非常对，教育我们的时

0: 他们走了一个极端，让我们住在顶楼，父母住在二楼，但是现在又颠倒过来了，父母住在储藏室，而孩子们却住在二楼。如今呢，做父母的简直是没法活了，什么都是为了孩子们。
1: 啊，亲爱的，如果这样好些，为什么不呢？哎，不认识你的人一定会认为你不是亲娘，而是后母。哎，
0: 不，反正走极端是不好的。
1: 娜塔莉亚沉静地说着，把里沃夫的裁纸刀放在桌子上一定的位置。哎呦，到这里来，嘿，哈哈哈哈，你们这些完美无瑕的孩子啊。
0: 李沃夫对走进来的两个漂亮的男孩赞许着，孩子们对列文行了个礼以后，就走到他们的父亲面前，显然想问些什么。
1: 列文想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和父亲讲些什么，但是娜塔莉亚跟列文聊了起来。随后那个穿着御前侍从礼服来接里沃夫去会晤某人的里沃夫的僚属马霍景走了进来，接着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黑塞戈维纳、科尔孙斯基公爵夫人、杜马以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0: 列文连他所负的使命都忘了，他往前厅走去的时候才想了起来。当李沃夫送他的妻子和列文下楼去，停在楼梯口上的时候，列文说：
2: 我差点忘了，基地嘱咐我和您谈一谈奥布隆斯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妈妈要我们这些年纪去向他兴师问罪，为什么要让我去呢？
0: 好了，那么我去责问他吧。喂，我们走吧。
1: 在午前音乐会里，演奏了两项非常有趣的节目。头一支是《荒野里的里尔王幻想曲》，第二支是为了纪念巴赫而谱写的四重奏。两支乐曲都是新的，风格也是新奇的。列文很想对他们形成一种意见。列文把娜塔莉亚护送到他的座位，就在一根圆柱旁边站定了，打定主意尽可能聚精会神和诚心诚意地倾听。
0: 列文竭力不让自己分心，不破坏自己的印象，他用心地避免着遇见音乐专家和健谈的人，只是站在那里低垂着眼，凝视着前方，留心地谛听着。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在午前的音乐会里，列文留神地谛听着，他越往下听里尔王幻想曲，就越觉得不可能形成明确的意见。音调永远停留在最初的乐句上，好像在积蓄表现某种情感的音乐表情一样，可是一下子又粉碎了，分裂成支离破碎的新乐题，甚至有时只不过是作曲家一时兴之所致，非常错综复杂，但却是一些互不相关的声音。就是这些若断若续的旋律，虽然有时很动听，但是听起来也很不悦耳，因为都是突如其来和冷不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像疯子的千丝万绪一样，无缘无故地出现，而且也像疯子的情绪一样，这些情绪又变幻莫测地消逝了。
0: 在整个的演奏期间，列文感觉的就像聋子看舞蹈一样。音乐演奏完毕的时候，

0: 完全莫名其妙。由于注意力徒劳无益的过于集中而感到非常的厌倦。掌声雷动，所有人都立起身来，走来走去，高谈阔论着，想要听一听别人的印象，来澄清一下自己的迷惑。列文去找专家，一看见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正和他的熟人佩斯托夫聊天，他心里很高兴。佩斯托夫用深沉的男低音说着：“
1: 妙极了，您好，列文。刻画得特别生动，而且很柔和，很动听。就是说，音色很丰富的地方，使您感到克特利亚，那个永恒的女性来临了。她开始和命运搏斗的那一节，不是吗？”
2: 啊，什么？跟克特利亚有什么关系？
0: 列文完全忘记了这支幻想曲是描写荒野里的里尔王的。
1: 哎，克特利亚的出现，哦，看这里。
0: 佩斯托夫说着，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他手里的光泽的节目单，递给了列文。这个时候，列文才猛然地回想起这幻想曲的题目，于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印在背面、引自莎士比亚的、已经译成俄文的诗句。佩斯托夫对列文说：“
1: 没有这个，你就听不懂了。
0: ”在休息时间，列文和佩斯托夫争论起瓦格纳那一派音乐的优缺点来。列文坚持说，瓦格纳和他的所有追随者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音乐引入其他的艺术领域，正如诗企图描写本来应该由美术描绘的容貌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为了举例说明这种错误，他引证了一个雕塑家想用大理石雕出漂浮在诗人雕像台周围的诗的幻影。列文说，
2: 雕刻家所雕的幻影一点也不像幻影，以致非得安在梯子上才行。
0: 列文很欣赏这句话，但是记不起他以前说过没有，而且也记不起跟佩斯托夫说过没有。说完了以后，列文难为情了。
3: 佩斯托夫争辩说，艺术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融合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0: 音乐会的第二支乐曲列文不能够听了。佩斯托夫站在他的身边，一直跟他说东道西，吹毛求疵，说这支乐曲采取了过分的娇柔造作的朴实的形式，并且拿来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绘画的朴实风格做比较。
3: 出去的路上，列文遇到了好几个熟人，列文和他们谈了政治、音乐和共同的朋友。同时，列文遇到的人里有波利伯爵，列文完全忘了要去拜访他的事情。娜塔莉亚说：“
4: 哦，那么您现在就去吧，也许他们不接见您，那么您就到会场去找我，您还会在那里找到我的。”
3: 列文一边走进波利伯爵夫人宅邸的门厅，一边说着：“
2: 啊，也许他们今天不见客。”
0: 门房果断地帮助他脱掉了大衣。
1: 啊，他们见客，请进，请进。
0: 列文叹了一口气，暗自想到：“
2: 哦，真讨厌！我进来做什么？我跟他们讲些什么呢？”
0: 列文走进了头一间客厅，在门口遇见了波利伯爵夫人。夫人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着什么命令。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笑，请列文到隔壁的小客厅里，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在那个房间里，

0: 安乐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上校。
1: 列文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就在沙发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搁在膝头上。
0: 您的夫人好吗？您赴音乐会了吗？我们不能去，妈妈得料理丧事。
2: 哦，是的，我听说了。真想不到。
0: 伯爵夫人进来了，坐在沙发上，也问候了一声他的妻子，打听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1: 列文回答了，又重复地问了问阿普拉科辛伯爵夫人的猝事。
2: 不过他的体质一向就很弱。
0: 哦，您昨晚听了歌剧了吗？
2: 哦，听了。
0: 卢卡很不错。
2: 是是， 很不错。
0: 列文回答着，因为他反正不在乎他们对他怎么看法，因此他就重复了一遍他们听过千百遍的关于那位歌手的天才的特色。波吕伯爵夫人装出在倾听的模样。
1: 等列文说够了停顿下来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上校开口谈了起来。他讲的也是关于歌剧和歌剧院的灯光的问题。末了提了打算在丘林家举行的疯狂的一天以后，上校发出笑声，稀里哗啦地站起身来就走了。
0: 列文也站起身来，但是从伯爵夫人的脸色看起来还不到自己走的时候，列文得再熬一两分钟，因此他又坐下了。
1: 但是这么坐着实在无聊，因此找不到话说，于是就默不作声。伯爵夫人开口说：
0: 哦，您不去参加公开的集会吗？据说非常有意思。
2: 啊，不，我答应了要去接我的弟媳。
0: 接着又是一阵的沉默，母亲和女儿们又一次交换了眼色。
2: 啊，我想现在到时候了。
0: 列文站起身来，妇女们和他握手告别，请他向基地致意。门房一边照顾着给列文穿大衣，一边问：
2: 啊，请问阁下，住在哪里？
0: 随后就把列文的住一个装帧精美的大本子里。列文离开了波吕伯爵夫人家，就到了委员会。他得在那里找到他的姨姐娜塔莉亚，然后陪娜塔莉亚到自己家里去。
1: 在委员会的公开集会上有许多人，几乎整个社交界都荟萃一堂。列文恰好赶上听到人人都说非常有趣的评论。评论结束时，社交界的人士就聚在一起。列文遇见斯维亚日斯基，他请列文晚上一定去参加农业协会的会议，那儿要宣读一篇出色的报告。列文也遇见了刚从赛马场回来的奥布隆斯基，还有许多别的熟人。
0: 列文又说了而且听了那一套关于会议、新的幻想曲和公审的各种意见，但是大概由于他开始感到精神太疲劳的缘故，谈到公审的时候，列文无意中说错了话。后来好几次列文一想起这次失言就十分的懊悔。谈到一个在俄国受了审判的外国人所受的处罚和把他驱逐出境的做法有多么失策的时候，列文重复了一遍他昨天听见一个熟人所说的话：
2: 我认为把他驱逐出境就像用放鱼入水的方式来处罚鱼一样。
0: 列文说出口以后，他才想起来

0: 他当作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句话是由一个熟人那里听来的，而实际上这句话是出自克雷洛夫的一篇预言。他的熟人不过是重复了报纸小品文栏上的话罢了。
1: 列文把娜塔莉亚送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基蒂又高兴又健康，列文就到俱乐部去了。
0: 列文到俱乐部正是时候，他到的时候，会员们和贵客们都陆陆续续地乘着车到达了。列文已经好久不到那里去了，自从他迈出大学的门，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的时候起就没有去过。
1: 列文记得俱乐部和俱乐部结构上的外部详细情节，但是完全忘记了自己从前感受到的印象。但是列文坐车驶进了宽敞的半圆形院子，下了雪橇，走上台阶，劈面碰见一个静悄悄地开门向他行礼的配着肩带的门房的时候，当列文看见委员们认为拖在楼下比穿着上楼去更省事，因而拖在门厅里的大衣和胶皮套鞋的时候，当他听到通报他上了楼梯的神秘铃声，在他踏上铺着地毯的不陡的楼梯，发现楼梯口的雕像，而且在楼上看见一个他熟识的但是变得老态龙钟穿着俱乐部的制服的第三个门房不慌不忙替他开门，凝视着来客的时候，旧日的俱乐部的印象，那种恬静舒适而体面的印象又浮上了列文的心头。
0: 列文完全忘记了俱乐部的那套老规矩，帽子要放在门厅里。门房对列文说，
2: 请把帽子交给我，老爷，您好久没来了。哦，公爵昨天替您登记过了，奥布隆斯基还没有来呢。
0: 这个门房不但认识列文，而且也熟悉他所有的亲友，立刻就提起了他几个亲密的朋友。
1: 列文穿过第一个隔着许多屏风的厅堂，又走过一间在右边隔开的地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商人的房间，列文赶过了一个慢条斯理的踱着方步的老人，就走进了一间人声喧哗的餐厅。
0: 列文走过了一张张差不多全有人占据了的桌子，观察着宾客们，到处他都能遇见各种熟人，老的少的，有的是泛泛之交，有的是他的知己，没有一个脸上带着气愤和烦恼的神色，好像全把愁思苦虑和帽子一起丢在了门厅里了，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下人生的物质快乐。斯维亚尔斯基、谢尔巴茨基、涅维多夫斯基、老公爵、弗隆斯基和克兹内舍夫全在这里。老公爵带着微笑说，
2: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啊？基蒂怎么样了？
3: 没有什么，他很好，他们三个人一起在家里用饭。
2: 哎呀，又要东家长西家短了。哦，我们桌上没有地方了，走，到那张桌子上去吧，赶快占个座位。
0: 老公爵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接过了一盘鱼羹。有一个离得远的一点的人用亲切的声音呼喊着，
4: 列文，到这边来。
0: 这是托洛夫岑，他和一个年轻的军官坐在一起，他们旁边有两把翻倒了的椅子。列文高兴地走到了他们跟前，他一直很喜欢那个善良挥金如土的托洛夫岑。

0: 见到图卢夫岑就联想到自己向基蒂求婚的事。但是今天，经过了那些紧张的、需要动脑筋的谈话以后，图勒夫岑和颜悦色的面孔特别的使人喜爱。
1: 这是给你和奥布隆斯基留的，他马上就要来了。
0: 那位眼睛里永远含着愉快和笑意、腰板挺得笔直的军官是彼得堡来的哈金。图勒夫岑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1: 你好，你好，奥布隆斯基总是姗姗来迟。哦，他来了。你刚来吗？
0: 奥布隆斯基说着加快了脚步走到了列文面前。
1: 你好吗，列文？喝过沃德嘎了吗？好好好，来来吧。
0: 列文站起身来，跟着奥布隆斯基走到了一张摆着沃德嘎和各式各样冷盘的大桌子跟前。也许有人认为，由这二三十种美味佳肴里总挑得出一样合乎口味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却指明要了一份特别珍贵的，一个站在旁边穿制服的服务员立刻把点的东西端了出来。他们每人喝了一杯沃德嘎酒，就回到了座位上。
1: 他们还在喝汤的时候，哈金就叫了一瓶香槟酒，吩咐服务员斟满了四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人家敬的酒，而且又叫了一瓶。列文很饿，兴高采烈地又吃又喝，更加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同伴们那种随便而又妙趣横生的谈话。
0: 哈金压低了声音，讲了彼得堡的一件新的轶事。轶事本身虽然很不像话，而且很无聊，但是那么可笑，引得列文纵声大笑，以致左近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奥布隆斯基问：“
1: 这正和……这我可真的忍受不了了，那故事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啊？”妙不可言，简直妙。喂，再来一瓶。
0: 奥布隆斯基对服务员喊着，立刻就讲起那段故事来。
1: 彼得伊利奇维诺夫斯基敬的酒。
0: 一个老服务员打断了奥布隆斯基的话，用托盘端来了两只盛着泡沫翻飞的香槟酒的精致的玻璃杯。奥布隆斯基端了一杯，和坐在桌子那头的一个秃头红胡须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列文说：“
2: 那是谁呀？”“
1: 啊，你在我家里见过他一次，记得吗？他是个老好人。”
0: 列文效仿着奥布隆斯基的样子，也端起了酒杯。奥布隆斯基讲的轶事也很有趣，然后列文讲了一个，也博得了赞赏。接着他们就谈起马，当天的赛马，以及弗隆斯基的阿特拉斯内多么潇洒地获得了冠军。列文几乎都没有觉得午餐的时间是怎样消逝的。饮宴快结束的时候，奥布隆斯基越过了椅背，把手伸给了伴着一个身材魁伟的禁卫军上校走过来的弗隆斯基。
1: 你们终于来了。
0: 弗隆斯基也因为俱乐部那种普遍的欢腾而愉快的气氛而容光焕发，他快活地把胳膊肘倚在了奥布隆斯基的肩膀上，对他私语了几句什么，而且带着同样快活的微笑把手递给了列文。
1: 嘿，列文，真高兴看见您。那天我在选举大会上找过您，但是听说您已经离开了。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正在谈论您的马呢。祝贺您， 真是一场飞快的奔驰。

0: 是的，你也养比赛用的马？
1: 不，我父亲养过，但是我还记得，懂得一点。
2: 这时候，奥布隆斯基问：“
0: 你在哪里用餐？”
3: 啊，在圆柱后面，第二张桌子上。
2: 那个魁伟的上校说：“
4: 大家都在向他祝贺呢，这是他第二次获得了皇帝的奖赏。嘿，要是我玩牌能像他赛马那么走运就好了。”哦，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光阴呢？我要到地狱里去了。
2: 那个上校说着就走掉了。弗隆斯基回答了托洛夫岑的询问，坐在他们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
3: 哦，这是亚什文。
2: 弗隆斯基把敬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了俱乐部气氛的影响，还是酒性发作的缘故，列文和弗隆斯基畅谈起两种牲口，发现自己对弗隆斯基这个人并没有怀着丝毫敌意，觉得很高兴。列文甚至还顺便提起了他听妻子说他在玛利亚那儿见过弗隆斯基。
4: 哦，玛利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她可真是个妙人啊。
2: 奥布隆斯基大声地叫着，于是他讲了玛利亚的一桩轶事，使大家都轰然大笑，特别是弗隆斯基那么温厚地大笑着，以致列文觉得和弗隆斯基完全和解了。奥布隆斯基站起身来微笑着说：
4: 啊，完了吗？我们走吧。
5: 欢迎继续收听小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

0: 来为下，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妈，
25: 闺女啊，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呀、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8: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7: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0: 演绎生活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30: 小说联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一离开饭桌，丽文觉得他走起来两只胳膊摆动得特别的和谐和轻。

0: 他和哈进穿过了一间间高大的房间，到担子房去了。他们穿过大厅的时候，遇见了列文的岳父。公爵把胳膊伸出来，让列文挽住。
1: 喂，你喜欢我们这座自由宫吗？啊，来，我们散散步。啊，是的，我就是想要散散步，到处观光一番，真有趣。是的，你觉得有趣，但是我的兴趣可跟你的不大相同。啊，你瞧瞧这些老头子，嗯，你以为他们生来就是废蛋吗？
2: 嗯，废蛋？这是什么？
1: 你看你，你连这个字眼都不懂的，这是俱乐部的行话。你知道滚蛋的游戏吗？啊，一个蛋滚的次数多了，就变成废蛋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趟又一趟的不断的到俱乐部来，最后就变成废蛋了。你瞧，你笑了。不过我们已经想到临到自己变成废蛋的时候了。哦，你认识切钦斯基公爵吗？
2: 啊，不，我不认识。
1: 啊，你怎么不认识？哦，切钦斯基公爵是个名人啊。啊，我，没关系，没关系。你要知道，他总是打担子的。3年前，他还不是废蛋里的一员，而且表现的勇气十足。他自己还管别人叫废蛋。但是有一天，他来了，我们的门房，你认识瓦西里吧？啊，啊，就是那个胖子。他很会说俏皮话。啊，切钦斯基公爵问他说：“喂，瓦西里，都来了些什么人？有废蛋吗？”于是瓦西里回答说：“你是第3名。”是的，老弟，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一边谈，一边和遇见的熟人寒暄着。列文和老公爵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那里已经摆好了牌桌，一些老赌客在玩输赢不大的牌。客厅里，人们在下棋，科兹内舍夫也坐在那儿同什么人聊着天儿。担子房里，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沙发旁边，一群有说有笑的人，哈金也在那儿，正在喝着香槟酒。他们也参观了一下地狱，桌子旁边拥挤着一群的赌徒。亚什文已经在那里就坐了，他们极力不要弄出声音来，走进那间光线朦胧的阅览室。那里在照着灯罩的灯下，坐着一个怒容满面的青年，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杂志，还有一个秃头的将军在专心致志地阅读着什么。列文和老公爵又走进了公爵称之为智慧室的房间，那里有3位绅士正在热烈地谈论着最近的政治新闻。
1: 请来吧，公爵，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0: 公爵的一个伙伴来找他，把公爵拉走了。列文坐下听了一会儿，但是回忆起他早晨听到的一切谈话，他突然觉得无聊透顶。他连忙站起身来，去找奥布隆斯基和图勒夫岑，跟他们一起他觉得很愉快。图勒夫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担子房的高沙发上，奥布隆斯基和弗隆斯基在遥远的角落里的门边谈着。
1: 嗯，他不一定是苦闷，不过这种不明确悬而未决的处境。
0: 列文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想要赶紧走开，但是奥布隆斯基

0: 喊住了列文。
1: 列文，别走开。
0: 奥布隆斯基紧紧地挽住了列文的胳膊，显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他走。奥布隆斯基对弗隆斯基说，
1: 这是我真诚的，简直是最知心的朋友，而你也是我越来越知己亲密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们，而且知道你们彼此一定会很和睦，和好相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那么我们除了借问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弗隆斯基和蔼地开着玩笑，一边伸出手来。列文也连忙拉住了弗隆斯基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握着。
1: 我非常非常高兴。
0: 奥布隆斯基说，
1: 使者，拿杯香槟来。
0: 弗隆斯基说，
1: 列文，我也很高兴。
0: 但是尽管奥布隆斯基和他们彼此都怀着希望，但是他们彼此却无话可说，两个人都觉察出了这一点。奥布隆斯基对弗隆斯基说，
1: 你知道吗，他并不认识安娜，我很想带他去看看安娜。哎，列文，我们去吧。啊，
0: 弗隆斯基说，
1: 哦，真的吗？那安娜一定会很高兴啊。我很想立刻就回家去，不过我不放心鸭士文，想留在这里等他读完了再走。啊，他的情况不妙吗？哎，他老是输，只有我才能管住他。喂，打打台球怎么样，列文？你玩吗？妙极了。喂，摆好台球。啊，早就准备好了。
0: 计分员已经把担子摆成了三角形，正滚着红球来消遣。
1: 好，列文，来吧。
0: 打完了一局以后，弗隆斯基和列文坐到了哈金的桌旁。依照奥布隆斯基的建议，列文打起纸牌来。弗隆斯基有时坐在桌子边上，被川流不息的到他跟前来的朋友们簇拥着，有时就去地狱里看看鸭士们。列文这时候已经摆脱了早晨的那种精神上的厌倦，领略到了一种心悦神怡的心情。他很高兴自己和弗隆斯基之间敌对的情绪已经告终，而心平气静、温文尔雅和欢畅的印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打完牌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挽住了列文的胳膊。
1: 啊，那么我们去看安娜吧。啊，马上就去。啊，她会在家的，我早就答应过她带你去。你今晚本来有什么打算吗？
2: 啊，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我答应斯维亚日斯基去开农业协会的会议。
1: 也好，我们去吧。好极了，我们去吧。哎，去看看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0: 列文走到了桌前，付清了他打纸牌输掉的40个卢布，而且把俱乐部的花销付给了一个站在门口，好像凭借着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了款项总数的矮小的老服务员。于是以一种奇特的姿势摆动着胳膊，穿过所有的房间到出口去了。
3: 马车驶了过来，奥布隆斯基和列文两个人坐了上去。仅仅最初的一瞬间，在他们离开俱乐部庭院的时候，列文还保留着俱乐部的恬静、欢欣和周围那种毋容置疑的彬彬有礼的印象。但是马车一驶到大街上，列文感觉到马车在坎坷

0: 去看安娜究竟是否妥当。他想，
1: 基地会怎么看呢？
0: 但是奥布隆斯基不容列文深思熟虑，好像猜中了他的疑惑一样，极力地想敲除他。
2: 你会认识他的，我多么高兴啊！你知道多利老早就这么希望了，刘夫也拜望过安娜，有时候去他家里，虽然她是我的妹妹，我也可以不避嫌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列文，你会看到的，安娜的处境非常痛苦，特别是现在。
1: 那为什么特别是现在呢？
2: 我们正跟她的丈夫卡列宁交涉离婚的事情，卡列宁也同意了，但是关于他们的儿子的问题却困难重重。这件事本来早就该了结的，可是却拖延了三个多月啊。哎，安娜一离了婚就可以和弗隆斯基结婚了，那种陈旧的仪式多么无聊，绕来绕去歌颂着欢呼吧以塞呀，那一套谁都不相信，却妨碍着人家幸福的仪式。哦，那时候他们的处境就和你我一样正常了。
1: 那么有什么困难呢？
2: 啊，说来话长啊，真让人厌倦。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都是那样的不明确。问题是，安娜已经在人人都认识她和弗隆斯基的莫斯科住了三个月，等着离婚，哪里也去不了，除了多里，任何女人也不见。因为，你明白，安娜不愿意人家像发慈悲似的去看望她，就连那个愚蠢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认为这是有失体面，丢下她走了。啊，你看，随便什么女人处在安娜这种情况下，都要一筹莫展。但是安娜，列文，你且看看安娜是怎么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有多么沉静和高贵。哎，向左转，就在教堂对面那条巷子里。
0: 奥布隆斯基喊了一声，弯着腰由马车窗口探出身子。
2: 好热呀！
0: 虽然是摄氏零下12度，但是奥布隆斯基把自己已经敞开纽扣的大衣敞得更大了。列文说，
1: 不过安娜有个女儿，她大概忙着照管她的女儿吧。
2: 我看你把任何女人都只看成母的一个抱窝的母鸡，假如做什么一定是为孩子操劳。不，我想安娜把女儿抚养得好极了，但是我们听不到安娜谈到她的女儿。她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写作，我看你在讽刺的冷笑啊，列文，但是你错了，你错了。安娜在写作一部儿童作品，她同任何人都没有提到过，但是他念给我听了。我把原稿拿给沃尔库耶夫看了，你认识那个出版商，他自己似乎也是作家，他很内行，据他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不过你认为安娜是女作家吗？不，一点儿也不是。安娜首先是一个富于情感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列文，现在他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他得招了一大家的人呐。
1: 哦，什么？这倒有点像行善啊。
2: 你看你，列文，马上就往坏处想了，不是行善，而是富于同情心。他们啊，我。

0: 我是说，弗隆斯基有一个英国条码师，内行的能手，不过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他完全沉溺在酒里，得了酒精中毒症，抛下家庭无人照管。安娜看见他们，就帮他们的忙，越来越关心他们。现在他们全家都由安娜负担。可是安娜并不以恩人自居，只破费点钱就算了。安娜亲自为那些男孩投靠中学补习俄语，并且把那小姑娘收养到家里。不过列文，你会亲眼看到的。
1: 马车驶进了庭院，奥布隆斯基在门口使劲地按门铃，门前停着一辆雪橇。也不向开门的仆人问一声安娜在不在家，奥布隆斯基就走进了大厅。利文跟着他，但是越来越怀疑自己做的是否妥当。
2: 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利文觉察出自己的脸通红，但是他确信自己并没有喝醉。他跟着奥布隆斯基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
1: 在楼梯口上，有一个仆人像对什么熟朋友一样向奥布隆斯基鞠躬致敬。于是奥布隆斯基向他问了问安娜那里有没有客人。
0: 啊，沃尔库耶夫先生在。他们在哪儿？啊，在书房里。
1: 穿过了一间嵌着深色香花板壁的小餐厅，奥布隆斯基和列文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了半明半暗的书房里。房间里点着一盏照着暗色大灯照的灯，安装在墙壁上的另外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的，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来。
2: 这是安娜的画像，是在意大利时米哈伊洛夫画的。当奥布隆斯基走到方格细工的屏风后面，正在谈话的男人的声音静下来的时候，列文定睛凝视着那幅画像。他在灿烂的光辉下好像要从画框里跃跃欲出，列文怎样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哪里，也没有听见在谈论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美妙的惊人的画像。
1: 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乌黑的卷发，袒肩露背，长着柔软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的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双使他心荡神怡的眼睛得意而温柔地凝视着列文。
2: 他不是活的，仅仅是由于他比活的女人更美。
1: 我非常高兴。
2: 列文冷不防地听到身边有人对他说话，这就是他所探赏的那幅画像上的女人本人的声音。
1: 安娜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迎接着列文。列文在书房的朦胧光线中看见画里的女人本身。安娜穿着闪光的深蓝的衣服，同画中人姿态不同，表情也两样，但还是像画家表现在画里的那个绝色的美人。
2: 实际上，安娜并不那样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迷人的风度，这却是画里所没有的。
1: 安娜站起身来迎接着列文，并不掩饰看见列文而感到的快乐心情。安娜伸出有力的纤细的手，给列文介绍了沃尔库耶夫 指着坐在屋子里做针线的一个红发的漂亮小姑娘，说她是自己的养女。
2: 安娜那种雍容娴雅的风度，表现出列文很熟悉而且很喜欢的上流社会的妇女的举止，永远是那样安详和自然。
1: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早就认识您，而且很喜欢您。由于您和我哥哥的友谊，以及您妻子的缘故，我只跟您妻子认识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他留给我那可爱的鲜花一般的印象，简直是一只鲜花。哦，听说他不久就要做母亲了。
2: 安娜流利的、从容不迫地谈着，有时眼光由列文身上转移到他哥哥身上。列文感觉到自己给人的印象是良好的，立刻就变得似乎从小就认识安娜那样随便、自然和愉快了。安娜为了回答奥布隆斯基可不可以吸烟的问题时说道，
1: 我和列文先生到弗隆斯基的书房里来就是为了吸吸烟呢。
2: 安娜又瞥了列文一眼，没有问他抽不抽烟，就把一只玳瑁烟盒拉过来，从里面取出了一支烟卷。
1: 奥布隆斯基问安娜，
2: 你今天身体好吗？
1: 还好，神经还跟平常一样。
2: 好的出奇，不是吗？
1: 奥布隆斯基说着，他发觉列文正在不住地凝视着那幅画像。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画像，而且惟妙惟肖的惊人，是不是？
1: 列文的眼光由画像移到本人身上。当安娜感觉到列文的眼光逗留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安娜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
2: 列文的脸涨得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刚要张口问安娜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基地的时候，就在这时，安娜自己开口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 在安娜的家里，列文刚要开口问什么，安娜已经开口了。
1: 我跟伊万·彼得洛维奇刚刚在谈论瓦辛科夫最近的一些绘画，您见过吗？
2: 是的，我看过。
1: 不过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话。您刚才要说，
2: 我想问您最近见过见过多利没有？
1: 他昨天来过，为了格丽莎的缘故，多利很气那个中学校呢。拉丁文教师似乎对格丽莎很不公平。
2: 是的是的，我看过他的那些绘画。不过我不大喜欢。
1: 列文现在讲话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今天早晨他谈话时那样呆板乏味了。他和安娜的谈话一言一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同安娜谈话是一桩乐事，而倾听安娜说话更是一桩乐事。
2: 安娜不但说得自然又聪明，而且说得又聪明又随便。安娜并不认为自己的见解有什么了不起，却非常尊重对方的见解。
1: 他们的谈话转移到了艺术的新流派和一个法国画家为圣经所绘的新插图上。沃尔库耶夫责备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发展到粗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比任何人都墨守成规，因而认为返回到现实主义是特别有价值的事情。他们认为不撒谎就是诗。
2: 列文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是自己这样心满意足的机智言语。当阿

0: 娜突然赏识这种想法的时候，安娜容光焕发了，她笑了。
1: 我笑，就像人家看见一幅非常逼真的画像笑起来一样。您所说的话完全描绘出现代法国艺术、绘画甚至文学左拉、都德的特色。但是也许总是这样的，他们先根据想象的假定的人物来构思，等到把一切布局都安排好了的时候，又厌弃了这些虚构的人物，开始想出一些更自然更真实的人物。沃尔库耶夫说，
2: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安娜转过头来对哥哥说，
1: 这么说你去过俱乐部了？
0: 列文心想，
2: 是的，是的，这是怎样一个女人
0: 啊？列文完全出了神，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安娜陡然间完全变了色的美丽的善于变化的面孔。列文没有听见安娜探过身去对他的哥哥说了些什么，但是安娜的表情变化使列文惊讶了。安娜的脸一瞬间，以前悠闲恬静中还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显出一种异样的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但是这都是转瞬之间的事。安娜眯起眼睛，好像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安娜转过身去对那英国女孩说，
1: 哎，不过谁都不感觉兴趣的，请去客厅把茶摆好。
0: 那女孩立起身来走了出去。
1: 这时候奥布隆斯基问，
2: 喂，他考试及格了吗？
1: 好极了，她是个很有才能的姑娘，性情温和可爱。
2: 结果你爱他会胜过爱你自己的孩子。
1: 这是男人的说法，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我爱我的孩子是一个样，我爱他是另外一个样。沃尔库耶夫说，
2: 我刚刚还跟安娜说呢，假如他把用在这个英国女孩子身上的1%的精力贡献给俄国儿童的普及教育事业，那安娜就是做了一桩伟大而有益的事业了。
1: 是的，不过随便您怎么说也好，我不可能那样做。弗隆斯基他很鼓励我，他鼓励我致力于乡村学校的事业。我去过几次，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孩子，但是我怎么也不喜欢这个事业。您提到精力，而精力是要以爱来为依据的，爱是无从强求、勉强不来的。我爱这个小女孩，就连我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
0: 安娜又瞥了一眼列文，安娜的笑容和眼色，这一切都向列文表示他的话仅仅是对列文讲的。他尊重列文的意见，而且事先知道他们的。
1: 列文说，
0: 这一点我完全明白，人绝不可能把心投入这一类的学校或机关里去，我想这就是慈善机关所以总收效不大的原因。
1: 安娜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说，哦，是的，是的，我永远也办不到，我的心胸不够开阔，没有办法爱整个孤儿院里的讨厌的小姑娘。我真的永远办不到，有那么多妇女曾经用这种手段取得社会地位，特别是目前。在目前我非常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却不能够。
0: 猛然间，安娜皱紧了眉头，改变了话题。她对列文说，

0: 我听见人家议论过您，说您是一个不好的公民，我还尽力为您辩护过呢。
1: 您怎样为我辩护？
0: 那要看公鸡的情形了。不过啊，请来喝点茶吧。
1: 安娜立起身来，拿起一本用柔皮做封面的书。沃尔库耶夫指着那本书说，
2: 交给我吧，安娜，很有价值啊。
0: 哦，不不，不过是一部草稿罢了。奥布隆斯基指着列文对他妹妹说，
2: 我跟他讲过。
0: 你做得毫无道理。我的著作有点像丽莎·米尔查罗娃往常向我兜售的那些在监狱里做的那些雕刻的小花篮。他在这个协会里负责管监狱的事。这些可怜的人真是做出了耐心的奇迹呀。
1: 列文在自己已经非常喜爱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种特点，除了智慧、温雅、端丽以外，安娜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安娜并不想对自己掩饰她处境的辛酸苦辣。安娜说完长叹了一声，立刻安娜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严肃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带着这副表情，安娜的面孔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但是这是一种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画家描绘在那幅画像里的那种闪烁着幸福的光辉和散发着幸福的神情范畴以内。
0: 在安娜和她哥哥挽着手臂穿过高高的门口的时候，列文又望了望那幅画像和安娜的姿影。列文感到对安娜产生了一种连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的心情。安娜请列文和沃尔库耶夫到客厅里去，他自己和他哥哥留下来说几句话。列文暗自的纳闷，
1: 是谈离婚，谈弗隆斯基，谈他在俱乐部做什么，还是谈我？
0: 安娜和奥布隆斯基在议论什么问题使列文这样激动不安，以致他几乎都没有听见沃尔库耶夫正在叙述安娜为儿童写的那部小说的优点。
1: 饮茶的时候，那种妙趣横生的愉快谈话一直不断，没有一个时候需要寻找话题。恰恰相反，列文觉得时间太不充裕，说不完心里想说的话，因而情愿抑制住自己，好听听别人说些什么。列文觉得所有说过的言语，不仅安娜说的，还有沃尔库耶夫和奥布隆斯基说的，由于安娜的注意和评论都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0: 谛听着这场有趣的谈话，列文一直在欣赏着安娜，欣赏着安娜的美貌、聪明、良好的教养，再加上安娜的单纯和真挚。列文一边倾听着一边谈论，而始终不断地想着安娜，安娜的内心生活，极力猜测安娜的心情。
1: 而列文以前曾经那样苛刻地批评过安娜，现在却以一种奇妙的推理为她辩护，替她难过，而且生怕弗隆斯基不十分了解她。将近11点钟，当奥布隆斯基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列文觉得仿佛自己刚刚才来似的，依依不舍的，列文也站起身来。安娜握住了列文的手，用一种迷

0: 迷人心魄的眼光凝视着列文说，
1: 再见，我很高兴我们之间的坚冰被打破了。
0: 安娜放开了列文的手，眯着眼睛，
1: 请转告您的妻子，我还像以前一样爱她，如果她不能饶恕我的境遇，我就希望他永远也不要饶恕我，要饶恕就得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才行。但愿上帝保佑他不受这种苦难。
0: 是的，一定的，我一定转告他，一定。
1: 列文说着脸涨得绯红。列文和奥布隆斯基走到严寒的空气里的时候，他这样想着，
0: 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啊。
2: 哎，怎么样列文，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是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不但聪明，而且那么真挚，我真替他难过。
2: 上帝保佑，不久一切就都解决了。下一次再说吧。凡事啊，不要过早的下判断。
1: 奥布隆斯基说着，打开了马车的车门。
2: 啊，列文，我们要分手了。再见。
1: 列文的心里不住地想着安娜和他们交谈过的一切，甚至最简单的话语，回想安娜脸上的一切细微的表情，越来越体谅安娜的处境，越来越替安娜难过。就这样，列文回到了家里。
0: 一到家里，库兹马告诉列文说，基底安然无恙，他的两位姐姐刚走不久，并且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当时就在前厅里读了，免得以后是自己分心。
1: 有一封信是他的管家索克洛夫寄来的，上面写着说小麦脱不了手，因为人家每普什尔小麦只肯出五个半卢布，又附上了一笔说再也没有地方筹钱了。另一封信是列文的姐姐来的，责备他还没有把他的事情料理出一个眉目来。
0: 好吧，好吧，好吧，如果不肯多出价钱，我们就按五个半卢布卖出去。
1: 列文当机立断，轻而易举地就把头一桩事情解决了，虽然他以前觉得那么难以处置。
0: 真奇怪，在这里怎么会忙到这种地步。
1: 列文想到的是第二封信，他觉得事情全怪自己，因为列文还没有办好他姐姐托付他的事。
0: 今天我又没有到法庭去，不过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
1: 于是他下决心明天一定去法庭。列文就到他妻子那里去了。列文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回想着他所过的这一整天的情景，所有的事情都是谈话，他留神倾听的或者他参与了的谈话。
0: 这些谈话都是关于这一类的话题。这类话题如果列文单独在乡下是绝不会提起的，但是在这里却谈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谈话都很不错，只有两件事不大妥当，一个是列文谈到鱼的话，另外一桩是列文对安娜抱着的亲切的同情心有点不大对头。
1: 列文发现自己的妻子闷闷不乐， 三姊妹的会餐本来是进行得很欢畅的，但是他们左等右等，列文一直没有回来，结果都厌烦起来了。后来基地的两个姐姐就都离开了，只丢下了基地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基地正视着列文那含着一种可疑神色的眼睛，但是为了不妨碍他吐露出全部真情，基地掩藏起自己察言观色的眼光，故意带着一种赞赏的笑容倾听着列文叙述他晚上是怎样消磨的。
1: 喂，你都做了些什么？
2: 我很高兴遇到了弗隆斯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随便和自然。基地，你要明白，我现在一定设法不再和他见面，不过那种别扭劲儿已经不存在了。
1: 列文一边说着一边回想着，他虽然说要设法永远不再跟弗隆斯基见面，可是马上又去看了安娜，于是列文的脸涨得通红。
2: 你瞧，我们总说人爱喝酒，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谁喝得更多，农民呢，还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农民过年过节才饮酒，但是
1: 基地对人们纵酒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他看见列文脸上的红晕，因此想弄明白那其中的缘故。那你以后又到哪儿去了？
2: 奥布隆斯基死命地求我去拜望一下安娜。
1: 说了这句话，列文的脸涨得越发红了。他去探望安娜究竟是否得当的疑团终于解决了，他现在才明白他本来是不应该去的。
0: 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基地就神情异常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而且闪闪发光。但是基地极力控制住自己，隐藏着自己的激动，而且瞒过了列文。
1: 基地只是淡淡地啊了一声。
2: 我去了你大概不会生气吧？奥布隆斯基让我去的，而多里也希望这样。
1: 不。
0: 列文从基地的眼神里看出来，基地在极力压制着自己，兆头很不好。
1: 列文讲起了安娜，讲起了他的工作和他所托他转达的问候。
2: 基地，安娜她非常可爱，非常非常惹人怜惜，而且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1: 是的，她自然很惹人怜惜了。你接到了谁的信？
0: 列文就告诉了基地，而且被基地的平静的声调骗得信以为真了。于是列文就去换衣服。
1: 当列文返回来的时候，发现基地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安乐椅上。列文走近的时候，基地望了他一眼，突然抽泣起来。
2: 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3: 你爱上那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
2: 听我说，基地。
3: 是的，是的，这还会得出什么结果？
2: 基地，
3: 你在俱乐部里喝了又喝，还赌博，以后 有道

0: 到什么人那里去了？
1: 基地。
0: 不不，我们还是走吧。
1: 听我说，基地，
0: 我们明天就动身。
1: 基地，你听我跟你解释。
2: 列文很久都劝慰不好基地，最后列文认错，说自己喝了那些酒以后，一种怜悯心使自己忘其所以，因而受了安娜的狡猾的诱惑，并且说自己今后一定要避开安娜，总算才把基地安慰得平静下来。列文真心诚意地承认的一件事是，在莫斯科逗留了这么久，除了吃喝玩乐、东拉西扯以外，无所事事，他简直变得糊涂了。列文和基地一直谈到早上三点钟，那时他们才完全言归于好，可以入睡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

0: 翠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1: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1: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0: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嘿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啊！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

0: 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 一，点火，
2: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4: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夹着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呢，在1995年的5月由大地唱片在内地推出，这也算是内地校园民谣第一阶段成果的汇报演出，它就是老狼的《恋恋风尘》。这场汇报演出与专辑同名曲《恋恋风尘》当中开场，依然是高晓松和老狼这样的天仙配。校园中结下的革命友谊，表现在向职业音乐人过渡的时候，依然是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歌曲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歪歪扭扭地写在了歌词本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你给了我很多快乐，我想为你做些事，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恋恋风尘》作词作曲高晓松。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叫《美人》，是音乐人高峰的作品。在专辑的歌词本上，同样有这样的一段手写的文字，引出了这样的一首歌：除了你，谁会知道我不停地走啊走啊，是要去哪里？美人，高峰词曲创作。
1: 美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老狼的专辑《恋恋风尘》。这张专辑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校园文艺腔和音乐技术的细腻很好的揉捏到了一起，所以它听上去要远比用单一的乡情伴奏要质感得多。而同时，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作起来和形成公式的理想，忧伤配合着流畅的旋律，也为当时主流乐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视角。还有一段叫做《蓝色理想》的纯真过去弥散于空中，犹如魏晋遗风那样，充满着古朴的气质，并古朴的叫人向往。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蓝色理想》，作词作曲黑楠。

如果说同样是以职业歌手的手段去包装这些校园民谣，那么至少校园民谣一里面的操作还是因地制宜的修饰。而到了恋恋风尘这张唱片，就成了完完全全的两体彩衣，为那些原本的吉他弹唱曲做精装修了。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叫《爱已成歌》，还是有一段文字出现在了歌词本的歌曲之前。春天的傍晚，我被邀请去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天空灰蒙蒙的，像是想哭又像是想笑。 我觉得无论如何，他都就要落泪了。爱已成歌，词曲创作高晓松。

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为你难过》，是由音乐人曹军所创作。歌词之前这样写道：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街上湿漉漉的，好像一双双忧伤的眼睛。每天都会有亲爱的人和美好的事情，还有时间来来往往，我们需要学会承受。我为你难过。

有一座好久都没有人住的老屋，残破的后窗外面蒿草蓬勃地生长。但是我如何才能让你知道，要是有一天燃起一场没有来由的大火，焚烧我们所有的一切，金钱、生命、时间和爱情，我都不会感到悲伤。我心里埋着爱和快乐，欢喜和苦恼，就像窗后高草丛中有人埋下的一坛老酒，可能没人找到，可也丢不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来自我心》，词曲创作玉东。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这里是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1995年由大地唱片所推出的老狼的经典的专辑《恋恋风尘》。专辑歌词本的最后一页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对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做一个特别的注解，也不知道这段文字是来自谁，也有可能是来自专辑的文案杨磊磊，也有可能是来自老狼本人。这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今天我心情好极了，我买了两个大书架，又找了一辆130卡车把它们运回家，搬进我那间杂乱无章的房子。我亲手把一块块的木板、一颗颗的钉子组合在一起，装成了现在这两个大书架，给我所有的书、CD、磁带、零零碎碎的东西、散乱的信和写满字的纸，找到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看到这段文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过相似或相同的经历，至少林飞就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会觉得真的往事历历在目，不知道专辑里面的这些歌曲是不是又能够勾起你在校园时候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老狼的《恋恋风尘》。
2: Music bar, music bar, time.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前呢，在歌词本上用新红色的新字，很多的一些红色的新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心形。下面呢有那么一段话说，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看了很多的一些感触，都是来自于心，也都会扎根于心。这首歌的名字叫《音乐虫子》，作词

空气里弥漫着忧伤的甜味儿，脚下的尘土轻轻飞扬起又落下，不留痕迹。接下来这首歌《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是由曾经在超级女声的比赛当中以评委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引起人们关注的音乐人黑楠的早期作品。你对

0: 除了黑男之外，音乐人玉东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贡献出了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叫昨天今天 Yesterday Today。 我们来听听看昨天今天在音乐中给我们再现的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1: 当爱过的人又再出现

专辑的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老狼的成名作，也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了，就是《同桌的你》。不过呢，在这个专辑里面所出现的跟之前在校园民谣当中所出现的那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新版，叫风行版。歌词前面呢也是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能不能再把这首歌送给你，我不知道是你像他还是他像你，不知道。歌曲是高晓松的经典创作。

在老狼这张《恋恋风尘》专辑的最后，恰恰安排的是《同桌的你》的新版本，就是叫《风行版》。这正好印证了这张专辑的众多参与者告别校园、告别青春的意图。可惜的是，最终这些校园民谣初期的领军人物虽然都在年龄上告别了青春，但是在艺术表达上却再也无法偏离校园民谣的轨道而生，而《恋恋风尘》里面洋溢出来的古典、华丽、文艺的忧伤气质也就真的成为了绝唱。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

0: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一步一步走进了心中的圣地印度。一路上，玄奘见到了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又在迦毕世国住进了一座叫做智子伽蓝的寺庙。这座寺庙为什么引起了玄奘的兴趣？这个名字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殊含义呢？玄奘在智子伽蓝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在玄奘身上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呢？离开智子伽蓝后，玄奘终于进入了古印度的疆界。玄奘在这个文明古国都观察记载了哪些有趣的事情？作为出家人，玄奘为何会特别留意到印度的刑法？印度的刑法又有何特殊之处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上次我们讲到玄奘呢，在今天阿富汗境内的活国，也就是昆都斯那一带呢，遇见了故人之子。这个故人之子旦都舍，居然被他的儿子和他后面娶的一位年轻的夫人啊，一起串通毒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送玄奘到婆罗门国的承诺是无法兑现了。再往东南，玄奘又面临着一段非常艰辛的路，就是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西150英里处的著名的巴米扬。更为重要的是，玄奘留下了关于巴米扬大佛的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140-150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偷石释迦佛立像，高100余尺，分身别柱，总合而成。玄奘特别注意了当地两尊大佛，一尊是高140-150尺的石头佛，在山上摩岩雕刻的石佛。这个佛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因为这个巴米扬大佛在不久以前被毁掉，被人为的毁掉了，在当时是全世界的媒体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剧烈的冲突。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能在这里评价的。而另外一尊佛是铜佛，这个铜佛，而且玄奘已经注意到它是分身合柱，注意到它的技术细节，因为这个佛太大，它必须把各个部位分开来铸造以后合成啊，玄奘已经观察到那么细致。离开了这个梵耶那国，就是离开了巴米扬，前面就是黑岭。黑岭是中亚胡族和印度的分界岭，这是按照当时的政治地理讲的，不是按照今天现实的政治地理讲的。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翻越过黑岭就是离开了中亚胡族的这些部落地区，而进入了印度。那这个对玄奘当然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当然太重要了。这一带就是中亚和印度交汇的一个模糊地带，在这一个地带里边还有一个不小的国家叫迦毕世国。玄奘在迦毕世国他最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庙，一座非常特别的庙。这个庙的名字叫智子伽蓝。智子好理解，人智，人智，伽蓝就是庙，也就是叫一座庙，叫人智庙。这么一座庙是玄奘在迦毕世国最注意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证据，因为玄奘把它放在 大唐西域记，嘉毕氏国这个国家下面的第一项来予以记载。不仅如此，玄奘回国以后还几次三番跟他的得意弟子充满感情地谈起过这座寺庙，这些记载又都留在他后来的传记里。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看惯了寺庙的，对寺庙应该已经完全是见多识广的玄奘，会在这么一个遥远的雪山当中的国度特别注意一座寺庙呢？
0: 在国际盛多的嘉毕氏国，玄奘为何单单对智子伽蓝这座寺庙格外关注？玄奘和这座寺庙有什么特殊关系？智子伽蓝这个名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 玄奘在嘉毕氏国受到了包括国王在内僧俗民众的非常热烈的欢迎，很多寺庙当然邀请玄奘啊，你住到我们这里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这家智子伽蓝在争夺玄奘的时候，这个伽蓝的代表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本汉天子而坐，今从彼来移过我寺。这句话毫无疑问吸引了玄奘，在这么遥远的一个地方居然有一座寺庙是他祖国的天子的儿子一个皇子造的，那怎么会不让玄奘心潮澎湃呢？那么玄奘仅仅是听到这么一句话就会下这个决心吗？我想也不是那么简单。玄奘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僧人，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智子伽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代表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智子伽蓝是这个庙的一个名字，这个庙同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是用当地的语言叫的，叫什么呢？叫沙洛加，梭洛嘎就是洛阳。那么也换句话说，这座寺庙又叫智子伽蓝，又叫洛阳寺。那这当然太激动人心了，大家千万别忘了玄奘是河南人啊。洛阳是他小时候生活学习游戏成长的地方，在他远行万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突然看到一座寺庙是以自己家乡的一个重要城市命名的，谁会不激动？换了我们会不激动吗？那么为什么又叫智子伽蓝呢？你叫洛阳寺不就完了吗？智子无非就是人质的意思，透着那么一丝无奈和凄凉。大家想象当中人质的生活多悲惨啊！哎，不是不是，这个智子的生活之好啊，出乎大家的想象，都会引发大家想充当智子的羡慕之情啊。《大唐西域记》记载：特加礼命，寒暑改管。东居印度诸国，下回嘉毕氏国，春秋指犍陀罗国，故智子三时住处各界伽蓝。对这个智子啊，哎呀，非常的礼貌，对他非常的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冬天，啊，您住到印度去，印度比较热嘛，可以避寒；到夏天，啊，您回嘉毕氏国来，

那么呢，加比斯国在雪山中间比较凉快。春秋天您到犍陀罗国去，犍陀罗国我们后面会讲到，犍陀罗什么意思啊？香花国，香遍国，这个国家以出产鲜花、香花著称，也就是说它一年四季啊，它各地有别墅，各地有公馆、有行宫。洛阳市就是这位之子的下。

0: 且还对这座寺庙，为这位隔代以前的之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什么样的贡献呢？不是施舍，也不是奖金，也不是汴京，而更具有传奇的色彩，更具有震撼力。玄奘做了些什么呢？
1: 玄奘到达这个地方时，智子早已不在，寺庙也已破旧不堪。作为一名路过的求法僧人，玄奘能为这个隔代的汉皇子做些什么呢？在智子伽蓝里面还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智子在的时候啊，这里我们说过的是住宅，而智子也是个信佛之人，所以他在住宅旁边的山上啊，他当时凿了几个石窟，作为自己打坐修佛的一个地方。这几间石室里边一直有传说，这几间石室里边啊藏着大量的珠宝，就智子在这里边留了大量的珍宝，旁边还有铭文，就旁边都写着文字在墙壁上，有壁画，有说明这件事情，而且有药叉在那守护，像警察一样在那画了好多这种人在那守护，只要有人想盗取这个珍宝，这个药叉就会像变形金刚一样，就发出各种各样恐怖的声音和形状来吓阻这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玄奘亲自写的《大唐西域记》就讲了这点。但是大家别忘了，《大唐西域记》是呈交给唐太宗的一部正式的著作，而玄奘给自己的得意弟子讲述的更多、更丰富、更具体、更精彩，这些都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的细节，当然跟玄奘《大唐西域记》载不完全一致。啊，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智子在建造这个寺庙的时候，就在东门外面的一座佛像的脚底下，预先埋藏了很多珍宝和金钱，作为什么呢？作为以后他回国了，或者他去世了，来维修这个寺庙的基金。那可见这个智子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而且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当地不是秘密，有一个恶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曾经几次三番的带着兵啊来挖这个珠宝，他知道这里有，但是每到挖的时候就会地动山摇。而神像这个头上，玄奘记载还有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到那个时候就会发出完全不像鹦鹉叫的那种非常凄厉的、非常恐怖的叫声，而就把这些来想盗宝的人、来挖宝的人就给吓跑，所以都没有成功过。不仅如此，连这个庙里边的僧人想要动用这批珠宝来维修寺庙都不行一样。所以当他们看到智子的家乡来了一个人，玄奘法师，大家都觉得机缘到了，机缘来了，就去跟玄奘法师商量，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玄奘。
1: 庙里的僧人认为玄奘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挖宝，虽然僧人挖宝是为了修缮寺庙，但玄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对于这些僧人的要求，玄奘会作何回答呢？
0: 那玄奘当然是责无旁贷，就带着这些僧人到智子画像前去祈求啊，去说明，闻香祷告。这段话什么样呢？藏字观开，称之经术，以复有私，如法修造，不令虚费。玄奘说，您当年留下这批东西就是为了后人用的，

0: 我今天我自己悬掌，我自己来开，我亲自把它的分量给称好，交给有关部门，我保证每分钱花在正当的地方，绝不虚费。这段话大概是感动了质子的在天之灵。说完了以后，命人开挖就毫无问题，地也不动，山也不摇，鹦鹉也不叫。挖到地底下七八尺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铜器，里面就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而玄奘就用这笔金钱在当地又修缮了这个寺庙，把这个洛阳寺啊重新进行了维修。关于质子，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啊，这个记载非常的有趣。他说什么呢？土物离陶，质子所值。这个意思要不懂梵文就听起来跟天书一样的，就是懂梵文呢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有趣的事实，而玄奘给他记录下来。他说这个地方啊，印度这一片包括这个古代啊，没有桃子和李子，这地方不出这个 from China 啊，他的桃子就叫 from China， 在今天还这么叫啊，就那地方没桃子的，李子也没有的。也就是说印度没有这两种水果，而这两种水果就是这个汉所谓的质子，这个被作为人质一度生活在那里的某一个王的王子把种子带过去，亲手在那种植桃和李子，才从中国传遍了印度。而这个名字今天还充分证明了这一段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从这两个名字又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中国人往外传，这世界人就吃不到桃子和李子了，就咱们中国人闷头自己吃，对吧？那中国还是很慷慨对这世界。玄奘离开迦毕湿国，向东行进了600多里，就再次翻越了这个积雪皑皑的黑岭，就来到了当时政治地理概念当中的北印度。也就是说玄奘总算历经艰险啊，屡经生死的考验，抵抗了各种各样的侵袭和折磨，到达了他心目当中的圣地印度。
1: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辛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善于观察的玄奘，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载在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之中。玄奘在印度都碰到了哪些离奇的事情？为什么钱文忠教授一再强调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重要性？
0: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绝对是了解这个时期印度最珍贵最详实的文字资料，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

0: 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传播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

0: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 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000。

0: 1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3: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4: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8: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7: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9: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

0: 替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摸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明。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 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

0: 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

0: 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

0: 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梁老师，
1: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1: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

0: 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的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

0: 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两千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

0: 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它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见一段广告。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 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

0: 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1: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五六十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三四十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0: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 非常

0: 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2: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0: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 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这个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

0: 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

0: 老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谁说逛博物馆只能用眼睛看？记者带你闻着逛香氛博物馆。60岁正是闯的年纪，上海商场推出银发岗位招募。一个笨蛋和零个坏人，武汉地铁上演暖心接力。鼻塞流涕久不愈，原是鼻腔藏花椒。群众报警，司机发病，警方一查竟是醉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谁说逛博物馆只能用眼睛看？我们记者最近发现了一个宝藏博物馆，不仅能闻着逛，还有 AI 为你量身调香。这场鼻尖上的旅行到底有多好玩？
1: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香氛博物馆，走，我带你边闻边逛，去去班味儿。这里还有气味餐厅，哎，这里太适合我了。这里有披萨、广式点心、麻辣火锅，还有茅台，哎，又闻饿了，真的。还有财富，
2: 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
1: 很像艾草。啊，这是一个小篮球，哎，哦，原来我刚刚闻的是小篮球的味道，就有一股奶奶的味道。
3: 在这里，气味还会与声音、色彩、味觉和记忆发生奇妙的共振，闻出饥饿感，唤醒回忆杀。这里一共有18个主题展区，300多个闻香装置，400种独特的香气，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在这里都能闻到。
1: 你知道孤独是什么味道吗？
4: 真的是老鼠的味道。
3: 在博物馆里品香时，手上的试香卡会不断记录我们对每一款香气的评分，然后获得一份香味报告，最后还能得到一瓶来自 AI 机器调香师调制的专属香水。
5: 我们的馆最大特色就是不仅是要用眼睛看，还得要用鼻子闻，然后还能自己评分。评完分之后呢，其实整个馆游览完毕，在最后香与科技的区域，我们会有一个设备可以让你去生成自己的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专属的报告，会用算法给你推荐一个配方。那这个配方就是当天来这里游览完的一个小的一个伴手礼。
3: 从感受香气的奇妙到拥有自己的独特香水，你不仅是在玩，更是在体验一部世界用香史。在世界用香博览厅，那些关于香水的硬核冷知识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5: 像在欧洲，知悉法在当时的话呢是流行的其中的一种提取方式。那这个技术的话呢，就是当一些像茉莉花这样子的花朵，它是比较脆弱的，它不能经起这种蒸馏的高温，会破坏它的芳香分子，那么就会用纸吸法这样的办法，用油纸厚厚的像猪油是会吸附精油的，就把那个茉莉花吸完了，然后这批花就换掉，换一批新的，再把它放到这样的桶里面，用溶剂萃取的方式给它做分离，得到那个茉莉花的精油。
3: 从古老的天然纸质吸附到现代化溶剂萃取，一滴精油的诞生可谓千回百转。分辨品闻了香味，还可以制作专属香水。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打卡这个全球最大的香氛博物馆，亲自来体验这场鼻尖上的旅行。

0: 行，用一场嗅觉 SPA 将班味赶走吧。
1: 今年三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作为全市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人跃跃欲试。
2: 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
3: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2: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3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组成。前来应聘的老年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4: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啊，
5: 是吧？发挥余热嘛，反正老年人现在。
2: 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无需坐班，自由度高。比如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6: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啊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2: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
7: 在这个集团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
8: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9: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薪酬方面，所有岗位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10: 好，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2: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8: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11: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2: 其实在环宇城已经有一些老年人上岗了，比如这支交响乐团就有不少成员是银龄新职员。未来商场还将持续发布为老年人度身定制的银龄岗位，希望以此带动商场消费，实现双向奔赴。
1: 一把遗落的电动车钥匙，一位不留名的热心乘客，再加上贴心的地铁工作人员，最近发生在武汉地铁4号线新天站的这场暖心接力，让一串钥匙完璧归赵，也串起了江城最治愈的瞬间。
12: 5月8号上午8点半，正在地铁4号线新天站地口巡视的乘务员，迎来了一位步履匆匆的女乘客，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13: 然后当时有一个20出头，一个年轻的小姐姐，她就跟我讲说，前面这边就是偏右边这边有一辆电动车，然后另外一个小姐姐她的钥匙没有拔，然后她就顺便取下来，然后交到我手里，希望我们代为保管。
12: 更暖心的是，这位热心乘客还主动带路，帮工作人员精准找到了那辆电动车。值班站长特意打印了一张醒目的告示贴在车座上，说明钥匙暂时由地铁站保管。
13: 我们就是新天站的话，附近有一些居民区，大多都是乘客会骑电动车然后来上下班。是为了防止乘客以为就是那种小广告街边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标识上面专门加注了我们武汉地铁的一个 logo， 并且就是还跟他就是提供了车公司的电话。
12: 当天傍晚6点20分，结束一天工作的电动车主下班归来，一眼看到车座上的告示，直奔车站控制室取回钥匙。
13: 他当时就觉得我们这边就我们的这个暖心的举动，他感觉到特别的感动，然后特别感谢我们，避免了他一些财产的损失。
12: 这份感动还被车主的朋友发到了网上，受闺蜜委托夸夸武汉地铁。闺蜜早上小电驴钥匙忘记拔，提心吊胆的一天。据说是有位乘客帮他拔了，交给地铁人员，也谢谢那位热心乘客。帖子最后，他写下一句温柔的调侃：这个故事有一个笨蛋和0个坏人。 其实这已经不是武汉地铁第一次暖出圈了，此前火遍全网的无人行李箱墙也是如此，游客们自发地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地铁工作人员帮忙规制，加强巡视，让每一件行李安全地跟着主人回家。
14: 城市信任暖人心，
15: 人与人的信任度提升了，城市也感觉更加温暖。
12: 正如新华社点评的那样，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与善意，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
1: 鼻塞流涕久治不愈，还频繁鼻涕带血，家住武汉的吴女士饱受鼻部困扰整整一年，始终当成鼻炎自治，背后真相让人万万没想到，因为她的鼻腔里莫名出现了一样东西。
16: 最近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了一名特殊患者，女子长期饱受鼻部不适困扰，长达一年时间里靠自行用药缓解症状，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法根治。
17: 他是左侧的鼻腔有明显的鼻塞，偶尔会出现鼻涕带血，偶尔会有一些异味，会流出一些清亮的液体。但是呢，患者每次自己到药店里面买了喷鼻药，买了口服的消炎药，用药以后呢，症状又可以缓解一段时间。患者发现用药的这个次数越来越频繁，而症状发作也越来越重。
16: 察觉到身体异常后，女子终于来到医院做专业检查。医护人员借助鼻腔纤维镜、CT 等设备详细探查，发现患者鼻腔深处存在一枚质地坚硬、大小接近大拇指的异物，异物外层已经钙化变硬，紧贴鼻腔组织，还不断侵蚀鼻内黏膜，造成局部组织损伤。
17: 这个异物如果被它吸到鼻腔里面，掉到气管里面，会直接引起气道异物，会引起生命安全的一个隐患。
16: 随后，医院迅速组织医护人员研讨诊疗方案，决定手术取出异物。手术过程十分顺利，医护人员仅用十分钟就取出了吴女士鼻腔内的异物，并当场切开包裹异物的增生组织。万万没想到，切开后看到的东西让医生非常意外。
17: 切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花椒壳，重新又梳理了一下病史，应该是一年前这个异物在他鼻腔里面进行残留，然后呢不断地产生炎症。
16: 医生解释，花椒壳进入鼻腔后未及时排出，慢慢形成了钙化增生组织，这才引发一系列类似鼻炎的不适症状。在此，医务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用餐说话时要多加留意，谨防异物碎屑呛入口鼻，一旦出现长期鼻塞、鼻出血等异常情况，切莫自行诊断乱用药，第一时间前往耳鼻喉专科检查，找准病因，对症治疗，守护自身五官健康。
1: 前几天，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两路口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长江一路的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驾驶员在驾驶室内一动不动，很可能发病昏迷了。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然而发现却是另外一番剧情。
18: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十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19: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18: 来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员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19: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18: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19: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18: 大家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19: 我们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1: 前几天，连云港市花果山和海上云台山景区惊现难得一遇的云海奇观。从高空俯瞰，整个云台山被浩瀚的云海环绕，云雾翻涌，山峦若隐若现，宛如一幅灵动的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嘉莹。
17: 是，
14: 是，
18: 5、4、3。2、1，点火！
13: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2: 中国航天科技
1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3: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5: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

0: 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坛，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3: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3: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3: 西松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划7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8: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9: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1: 你明了，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2: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

0: 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5: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8: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7: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9: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7: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0: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神舟23号成功发射，神23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持续布局类脑智能产业，34家企业落户集聚区，核心估值破100亿元。
0: 周末大雨光临申城，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在千人合唱中浪漫落幕。徐家汇公园百代小楼前，市民热情守候户外音乐会。风雨无阻的动力来自哪里？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音乐为都市人撑起一把精神雨伞。
1: 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金融人工智能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获批，系本市首创。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预警，重庆市永川区山洪地灾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1: 山西留神玉煤矿现场发现隐藏巷道，爆炸点附近积水巷道仍有区域待摸排，事故井下实际人员247人，其中123人无下井信息。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总统称伊方不寻求核武器。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颖、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大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4.2度，最低气温22.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北京时间昨天23:08，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请听报道。
2: 20:16，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身着舱内航天服，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明园广场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是是。
2: 神23号乘组的动3号航天员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现场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同时挥舞着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为航天员们加油。在现场热情的欢呼声中，乘组乘车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塔架。路上，他们还一起唱起了《歌唱祖国》。
3: 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跑。

0: 抵达发射塔架后，航天员搭乘电梯来到位于塔架九层平台的飞船舱口位置，依次进入飞船就位，随后舱门关闭。随着夜幕降临，发射进入最后倒计时。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3:08，当点火的指令传来，火箭升腾的尾焰瞬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密集的指令声开始在地面侧发大厅响起。
2: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3: 一二级分离。
0: 与此同时，在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乘组三人张璐、武飞和张鸿章也正同步收看着发射直播，他们身后已经早早贴上了欢迎队友的横幅。
2: 酒泉船舰分离。
0: 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这时，三名航天员手中的工作手册开始轻轻飘起。随着飞船太阳帆板正常展开，三人向地面报告状态良好。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备。
0: 地面侧发大厅内，象征胜利的大红屏再次亮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本奇走上发言台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入轨后，采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空间站镜像端口。中国空间站再度迎来了太空会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姚健介绍，针对此次交会对接方案，神23号飞船的对接机构配置了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以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
6: 镜像对接受力的方向跟飞行器的飞行方向之间存在一个90度的夹角，它可能会因为碰撞的能量会对飞行器的姿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我们研发了第二代对接机构，它配置了一套可控阻尼的缓冲系统，它可以根据我们的对接速度、对接目标的质量特性、对接初始条件这些外部条件的一个变化来灵活的调整阻尼的参数，可以适应空间站阶段不同吨位的对接目标和对接方式，比较稳定的完成一个任务。
0: 神舟23号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的飞船，它的载荷运输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舱内空间也进行了优化改进设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介绍，针对此前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受空间微小碎片撞击的情况，神23号飞船增强了防护空间碎片的能力。
7: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8: 本次任务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神舟23号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从神舟5号的约21小时到如今的1年驻留，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刷新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神舟23号乘组将首次采用3上2下的新模式，三名航天员一同上行，在空间站完成交接后，其中一人将独自留守，挑战我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驻留时间1年期的新纪录。这一突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及深空探测积累长期生存数据。超长时在轨驻留对空间站系统稳定性、设备可靠性、长寿命运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据介绍，中国空间站从设计之初便采用长寿命、高可靠性一体化研发理念，设计在轨寿命10年，具备延寿至15年的技术条件。为保障长期在轨安全稳定，空间站核心系统、关键设备全面采用冗余设计与异构备份技术。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实现功能互为备份，特殊工况下可随时接管全站管控工作。此外，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以往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达以前的3倍。此次任务实现了物资的应上尽上与应下尽下。本次任务中，神舟23号飞船将带水稻种子飞天，开展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通俗来讲，就是要把地面上的水稻种子带到太空种植繁育，并计划在轨完成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9: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中午，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表示，随着中远海运、达菲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10: 1到4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菲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菲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8: 随着大模型兴起，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但面临的算力、能耗瓶颈也日益凸显。为破解算力资源不足、能耗增长过快等难题，上海布局类脑智能这一未来产业，希望在人脑启发下开发出更高效的芯片、更聪明的模型。昨天2026类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长阳创谷举行，现场展示了上海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建设成果，发布了杨浦区支持类脑智能产业发展2.0版政策，已有34家企业落户这一未来产业集聚区，累计链接上百家类脑企业，覆盖产业全链条，核心企业总估值突破100亿元。
9: 全国首次人机协同城市管理执法试点日前在浦东新区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正式开展。本次试点由浦东城管综合执法局主导实施，通过无人机智能监管系统，现场执法人员与智源灵犀 XR 人形机器人协同配合，完成了人机协同参与城市管理执法场景的实际应用验证。记者获悉，在试点过程中，无人机智能监管系统率先发现沿街商户存在违规情况，并将相关信息实时传递至现场巡逻执法人员及智源灵犀 XR。接到线索后，执法人员与机器人共同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处置中，执法人员负责研判情况、规范处置和依法执行，机器人则承担普法宣传、政策解释和智能问答等辅助工作，向商户讲解沿街经营规范、门责管理要求及相关法规条款，并对商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回应。
8: 在千人大合唱中，2026光明如时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昨晚浪漫落幕。尽管音乐会前大雨倾盆，不少观众都准时赴约，共创了一个难忘的音乐之夜。风雨无阻的动力来自哪里？请听报道。
11: 音乐会开场，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风笛手 Emma 穿着苏格兰传统服饰，一边演奏一边从草坪高处缓缓走入观众席，将人带入苏格兰高地广袤无垠的风光中。苏格兰幻想之夜就此开始。执棒本场的北欧指挥家托马斯·桑德加德透露，这样的开场专为陈山设计。
12: The bagpiper is just for today.
13: 风笛只为本场观众演奏，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浓郁的苏格兰风格。整场以风笛手开场，中间也穿插了相关元素。
11: 另一个特别设计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节选，由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搭档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演绎。
14: 太美了。当琴声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美妙。
11: 现场不少观众和施女士感受相同，一首如泣如诉的《梁祝》成为全场的记忆点。吕思清说，在《梁祝》的诞生地进行中西方交融的演奏很有意义，不能让观众白来。
15: 我的小提琴是一个很古老的，是算是个老爷爷了啊，将近300岁的，1734年的。
11: 原以为音乐会会在八人组里尔舞曲的欢快中结束，加演的两首曲目《我的祖国》《友谊地久天长》又将氛围推向一个高潮，伴着深入人心的旋律，全场5000人开始大合唱。
14: 祖国，我还特地找了这个歌词啊，一起跟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一起在合唱，气氛非常好，
16: 大家都挺兴奋，然后鸡皮疙瘩都竖起来。
17: 合唱那首歌的时候，全场氛围到顶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雨是很会下的，
11: 即使彩排时还大雨倾盆，整场演出几乎滴雨未落，即使尾声时开始飘雨，也仿佛只是更加点燃了大家的激情。这雨确实会下。其实户外音乐会不可控因素很多，但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一做就是14年，并将继续坚持下去。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雷解释，
18: 在苏格兰多风雨啊，多云雾，所以在苏格兰的很多音乐啊、文化啊、这个文学艺术里面，它有这个基因。很巧的是，这个苏格兰的风情会在上海完美的被复刻出来。你在音乐厅里面感受不到他的内心，你听到的就是音符，但是你到这里，你就能走进音乐家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11: 那些无论风雨都前来赴约的观众，更成为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坚持的意义所在。有人一大早坐2小时地铁从浦东而来，有人专门从苏州赶来，这份动力究竟是什么？记者听到了很多答案，或是为了氛围感，
19: 下再大的雨我们也要来的，身临其境观摩这一场音乐会，在现场感觉那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11: 或是为了新鲜感。
20: 我平时也很喜欢音乐嘛，所以室内的看的很多。我这次来呢，其实就冲着这个音乐会来的，因为是一个室外的，然后也是有个很有水平的。
11: 或是为了一份郑重的仪式感，
21: 专业、品质、氛围和效果。
22: 陈山音乐会是音乐爱好者的节日，所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阳光明媚，都是值得一个朝圣的地方。
11: 在掌声中，今年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浪漫落幕。这个中国历时最长、售票体量最大的系列户外古典音乐盛会，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大家年年相约。为何风雨无阻？对很多人来说，它已是一个不由分说的习惯，不去才需要理由。
14: 明年还会再来吗？
17: 会，一定会。小朋友已经习惯了。
11: 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9: 同样在雨中，周末的徐家汇公园百代小楼前上演动人一幕。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快闪演出因大雨推迟1小时，数十位市民撑伞等候不愿离去。他们用最朴素的热情见证了徐汇区没有围墙的文化馆如何让公共文化真正贴近市民，融入日常。请听报道。
23: 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百代小楼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当天，上海音乐学院以此为露天舞台，献上古典与流行融合的户外音乐会。然而，就在开场前10分钟，闷热的天气突降大雨，在雨幕笼罩之下，守候的市民却并未离去，依然在树下、屋檐下撑伞静候。
24: 遥遥阙外的1小时后，
23: 雨势渐小，歌声准时响起。没有华丽舞台，没有封闭坐席，小楼跟前的空地聚满了人，有的闭眼沉醉，有的轻声跟唱。百年建筑成了天然剧场，歌声与雨声交织，每首歌曲落幕，掌声都比室内剧场更加热烈真挚。家住附近的观众胡先生提前半小时便来等候，徐家汇公园里的音乐会每一场他都不会错过。
25: 我是这里的粉丝啊，知道以后早就来这里等了。上个星期那个女孩子吹唢呐吹得很好听的，我听了以后自己感觉很开心。这个星期不搭舞台我感觉更加好，哎，这个效果多好啊，这种百年的小楼你到哪里去找啊，啊，历史建筑啊，对吧，又有纪念意义，广大群众都可以接受呀。
23: 市民李先生和家人散步偶遇这场演出，被彩排时的专业水准打动，同样选择等待1小时。从事 IT 工作的他平时非常忙碌，这场偶遇成为工作之外的放松与治愈。
26: 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音乐会，
1: 会，其实还蛮幸运的。本来是预计3点钟要演出，但是后来

下雨，现在是4点钟了，终于开始了。它就是带有时代的沉淀，还有这种艺术的气氛，而且在这个优美的环境里面非常满足的享受，我觉得是。可能从此之后我会

0: 会有一些相关的演出在。
1: 这场雨中等待是市民对公共文化最朴素的认可。如今徐汇区有特色的品牌文化活动几乎都会在公共空间举行。徐汇区文化馆馆长戴菲菲表示，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馆已成为区域公共文化的核心方向。在刚刚过去的文化馆服务宣传周，200多场活动以音乐快闪、市集、美育课堂等形式与市民见面。
2: 我们打破了文化馆围墙的一个边界，把我们更多的一些文化服务、演出啊、讲座啊、导赏啊，都能够延伸出来，走到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我们的艺术不期而遇。在我们的滨江，在我们徐家汇商圈，包括我们的楼宇园区当中，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演出的身影。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音乐为都市人撑起一把精神雨伞。刚刚过去的周末，雨下得有些勤快。徐家汇公园百代小楼前，一场原定下午开演的户外音乐快闪，因为骤雨推迟了一小时。几十位市民却没有散去，有人躲在屋檐下，有人撑伞站在树旁，安安静静地等待。城市的另一端，周六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开场前突降大雨，5000名观众披着雨衣，撑着雨伞陆续入场。没有人抱怨天气，也没有人选择离席。草地上五颜六色的雨披像突然盛开的花。到了周日，苏格兰幻想之夜彩排时还大雨倾盆，正式演出却滴雨未落，直到中场。在我的祖国千人大合唱气氛到顶的瞬间，雨又恰到好处地飘了下来。有观众感叹，这雨是很会下的。这两处相隔几十公里的雨中音乐现场，其实抛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海人们会愿意风雨无阻地去听一场音乐会？答案除了热爱音乐，还有被治愈的渴望。在快节奏、高密度、高压力的城市生活里，每个人像被拧紧的发条，情绪被切割成碎片。人们越来越擅长解决问题，却越来越少有机会真正安顿情绪。而今年陈山草地音乐节把主题明确落在音乐疗愈上，精准击中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需求。周六的陈山音乐节上，孔祥东谈起自己走出抑郁症经历时说，帮助他走出来最重要的是音乐和爱。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为何能够跨越百年仍然让人落泪？因为它本身就诞生于作曲家人生低谷之后，是一个人在黑暗里重新找到光的过程。音乐可能没有解决生活的问题，但它让人重新拥有面对生活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下雨没有劝退观众。某种意义上，雨反而成了演出的一部分。雨滴敲打伞面的节奏，草木蒸腾出的气息，夜色缓慢降临的温度，大自然忽然响起了乐声。音乐厅的边界被打破了，人和音乐、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被悄悄拉近。徐家汇公园的音乐快闪之所以能够让市民在雨中等一个小时，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化最好的模样，不是被人在台上仰望，而是在下班路上、公园长椅边、雨后的城市空气里的不期而遇。城市需要音乐，不只是因为它动听，而是它能够抚慰人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报道结尾，面对记者明年是否还会来陈山的提问，观众的回答很干脆：一定会，因为已经习惯了。当一场音乐会举办了14年，当一群人年年在草地上相约，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活动，而成了一场集体的心灵疗愈之旅。生活总会有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但如果我们能在雨中聆听，在风笛声里想象远方，在梁祝里安放乡愁，在5000人的合唱中找到归属，那么当雨过天晴，旋律终了，那份留在心底的回响就是一把能随时遮风挡雨的伞。
4: 我们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大部地区有雾，明天雨水仍在线，周三逐渐雨止，周四起雨水彻底退场，本市又将迎来一段阳光明媚的天气。近期气温

0: 较为稳定，总体保持在20到30度之间，午间体感略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从5月23号夜间开始到27号，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和今天是这轮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武汉市教育局昨天发布通知，今天各区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
0: 前天夜间到昨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另外，重庆北碚区兴隆镇也有2人失联，相关部门正积极开展搜救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在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爆炸点附近的积水巷道仍有1公里多区域待排摸，这段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条隐藏巷道，需进一步排查。另外，记者了解到，煤矿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班入井人员124人，而经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247人，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有效信息的。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导致信息发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0: 从攻克食管癌微创手术的技术突破，到投入数亿元建设现代化医院新院区，从助力学子圆梦双一流高校，到让乡村孩子告别尘土飞扬的土操场，过去3年，上海宝山援疆团队在喀什地区叶城县留下带不走的医疗与教育队伍，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民生答卷。请听报道。
3: 对于7岁的小纳兹来说，上海援疆医生赵红士是改变他命运的赵爸爸。患有严重脊柱侧弯的他，曾经连直起腰走路都是一种奢望。在上海宝山医疗援疆团队的协调下，小纳兹被送往上海新华医院，接受了全国顶尖专家的手术治疗。如今，那个曾经只能依偎在父母怀里的小女孩，已经能挺直腰杆在阳光下起舞。面对镜头，她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说，
4: 长大以后，我想当医生，帮助跟我一样的人。
3: 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重生，更是上海医疗援疆在技术提升和硬件建设上双线并进的缩影。宝山区仁和医院外科医生马志伟第二次来援疆，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攻克食管癌微创手术。他带着当地医生邓玉从零开始，通过几十例手术手把手教学，成功让徒弟出山。当地百姓再也不用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去乌鲁木齐求医，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新生。
4: 通过一年半的努力，我们叶城县人民医院胸外科开展了有30几例的腔颈下面食管癌根治术手术呢，都非常成功。这也是我们喀什地区12县唯一一个能开展微创食管癌根治术的医院。
3: 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也为叶城的医疗卫生事业重塑了强健的骨骼。在上海援疆的推动下，叶城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已经初具规模。作为新院区建设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上海援疆医生、叶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小川充满了期待。
5: 我们援疆至今投入了6.2亿进行新院区的建设，主要有内科楼、外科楼、门诊楼，还有一个传染病的康复中心，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有1600张的床位。建成之后，未来10年内满足我们当地的卫生医疗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3: 医疗守护当下的生命，教育指向更远的未来。叶城的校园里，上海援疆教师们种下的种子正在发芽开花。在叶城二中，一场跨越千里的连线正在进行。远在上海的冷美玲老师通过屏幕看着曾经的学生们如今的成长，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分享着近况。
6: 我们班在这次运动会的时候取得了女子4x250米的第三名，然后男子4x250米的第三名。
7: 我这学期参加了一个红领巾讲解员，还去了科技馆拿了县级的3等奖。
8: 我在这很想你，每次学习累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每次都会想起那些你鼓励我的话语。
3: 去年叶城二中高考本科上线率大幅提升，10多名学生考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创造了学校的历史。在叶城四小，学科节和劳动教育小菜园从无到有。为了让沪喀学生更好地了解彼此，援疆团队还组织两地学生赴井冈山同吃同住同交流一周。硬件的提升同样在加速。针对未来初高中学位紧缺问题，援疆资金投入扩建了叶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位扩增至10000名，投入8000万元实施绿荫计划，将乡村学校的土操场全部改造成塑胶跑道，让孩子们的奔跑不再伴随着漫天尘土。宝山区援疆干部、叶城县教育局副局长朱建感慨。
9: 当我踏进新的改建好的学校校园以后，孩子们在上面的奔跑欢快的这个声音都让我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3: 3年援疆工作告一段落，跨越山海的情谊不会散去。这份情谊已化作当地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化作孩子们眼中的光，化作叶尔江河畔生生不息的希望。以上由记者张瑶、陈韩飞、王世雄新疆喀什叶城报道。
2: 作为上海15/5期间最重要的一条新建轨交线路，19号线昨天传来最新进展，前台盾构机已于宝山段顺利始发，这也标志着这条总投资超过900亿的超级工程正式从车站施工迈入隧道掘进新阶段。19号线途经闵行、徐汇、浦东、虹口和宝山5个行政区，被誉为连接上海南北的又一条黄金大动脉。34座车站中有18座具备换乘功能，建成后将形成沿线快速客运通道，进一步扩大轨道交通覆盖范围。
0: 2026宽庭社区里青春经济范儿主题活动昨天启动，上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正突破单一居住空间，成为链接情感、赋能成长、助力创业的综合平台，青春经济主场。上海城投置业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琛说。
10: 城投宽庭租户有80%以上都是青年人，我们是觉得青春经济它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连接，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社区里面做了很多连接的可能性，包括各类的平台、各类的活动，包括很多信息的触点等等。我们也很期待能在社区里面发生怎么样的新的活力，打造怎么样一些新的创新点。
0: 田林258社区青年服务官宋阳介绍，依托田林街道 OPC 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他们推出了楼上安居楼下创业特色服务包，助力更多青年在

0: 社区创业，在社区成长。
1: 城投宽庭社区拿出了底楼的配套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预计今年到明年之间就会开放出来，这个是个大型的办公空间，这个里面除了 OPC 的创业板块之外，大量的是有一些服务的配套也会进入当中，我们还是去对接了上下游的资源，去助力它进一步的开花和结果。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上海正在创新分级诊疗模式，让药品先行下沉社区，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在黄浦区打浦桥社区医院，汪阿姨因过敏性鼻炎进行了线上问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全程陪同问诊。问诊之后，五官科医院的专科医生在线开出了电子处方。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科长张静介绍，医生开出的是五官科医院的自制制剂，必须冷链保存。以前药品从三甲医院配送过来要等两天，现在全程无人机急速配送，几分钟就送到了社区医院，药师核对药品后再送到一楼药房。
3: 三甲医院直接通过延伸处方以及多元化的一些配送的方式，一些创新药、原研药，我们也在慢慢的在引入到我们社区。
2: 据了解，目前五官科医院已有鼻炎、青光眼、干眼症等19种自制制剂、进口原研眼药水，通过医院代储、药企大仓直送等方式，直达黄浦、徐汇的多家社区医院。除了三甲医院的自制药，在社区医院慢性病原研药也在不断补齐。今年5月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供应常用原研药了，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用药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药品800种，较2024年底增加118种，社区药品有80%以上和2、3级医院的药品相同，市民可以就近就诊配药。若市民半年内在2、3级医院配过慢性病药品，签约家庭医生后，有400多种药品可以直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处通过延伸处方配到相同药品。
0: 上海市学卫委员会日前发布通知，由上海财经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申报的金融人工智能联合学士学位项目成功获批，这是上海市首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项目自2026年起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进行招生，招生方式为入学后面向全校学生进行选拔，两校将通过课程互认、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和联合毕业设计等方式，围绕未来金融科技发展趋势，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金融大数据分析、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区块链应用、智能投顾、智能风险管理、监管科技等核心方向，联合制定体现深度交叉融合特征的跨学科课程模块。
2: 距离今年上海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昨天2026年上海市中招部分职业院校招生咨询会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多所职业院校现场设摊接受学生和家长的咨询。多位招办老师表示，随着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5年一贯制等培养模式的推出，近年来电力、机电、集成电路等与上海重点产业紧密相关的贯通专业分数线持续走高，部分中本贯通专业的录取分甚至超过区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据了解，今年上海中考将增设16个中本贯通专业点和40个中高职贯通专业点，其中上海海事大学首次加入中本贯通培养院校行列。
0: 大城无小事，
4: 民生一网通，
0: 听众热线，
4: 关注你的关注。
0: 家住虹口区东宝兴路465号双宝小区的业主毛先生，最近在上海物业 APP 上查到了一组让他难以置信的数据：小区季度公共收益仅供是21元，折算月均收益不足7元，而小区里有几十辆车，每月停车费150元一辆，这笔不小的收入去了哪里？请听报道。
5: 小区公共收益你要显示出来的，你不显示，上海物业的 APP 上面它一个季度只有就停车费21块，停在小区里面的车子呢每个月呢是150块，几十辆车子，你说这个费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美丽家园建设好

0: 以后做了自动门禁它也不启用。
1: 毛先生的质疑有据可依，今年四月新实施的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小区公共收入必须存入监管账户，做到专户专储，单独列账，全程公开透明。然而双宝小区的这份公开数据与实际情况悬殊巨大，引发了居民们的普遍不信任。负责小区管理的广同物业许经理给出这样的解释：
2: 这个我们之前是在物业服务合同上是有约定的，就是公共收益啊，就像停车费这一类，作为补贴给物业经营收入不足使用的，多层是8毛钱一个平，是严重亏损，包括我们的维修啊各方面都是在垫资的，也没有地方能够结算费用。
1: 小区居委会吴书记告诉记者，一边是业主质疑收益被隐匿，一边是物业声称亏损严重，靠公共收益填补缺口，这种互不信任的循环在双宝小区已经持续多年。
3: 业主这边收费收不上，物业只能提供基础保障，先对基础保障不满意，那么造成他物业费不缴，就是有一个循环在里面。
1: 矛盾的根源远不止一笔公共收益，双宝小区物业费长期维持在每平方米8毛钱，多年未调，而业主早已形成低价缴费的固化认知，对涨价极为敏感。小区并非没有尝试破局，居委会吴书记证实，2021年小区曾就质价双提升方案启动物业费调价征询，希望通过合理调价支撑服务升级，但未获业主大会通过。调价失败后，小区治理困境进一步加剧，原本存在的业委会因收支账目无法理清，业主持续要求公开，最终彻底停摆。
4: 前期是有业委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小区上时候就收支一直不行，然后呢业主呢就是说要求要公开什么什么，业委会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账怎么做就做不起来，所以业委会后来大家都辞职了。
1: 没有业委会牵头，居民意见难统一，诸多公共事项无法推进，就连启动门禁、强化安防这类基础民生事项也因部分居民反对迟迟无法落地。
5: 他提到的门禁一直不启用，这个事实是什么？
4: 因为我们1到4号居民是有人是反对使用门禁，
6: 小区公共收益，然后上海物业的 APP 里面就有显示21、啊、这个的话有没有问过物业是什么原因啊？
4: 这个、物业经理说这个账是不是他做的，我们把他们总公司的人约过来，当着我们的面跟我们毛先生跟我们其他几个居民进行一个解答，看看我们后续怎么去更新纠错这个数据。
1: 目前双宝小区的日常基础服务由广同物业兜底保障，重大事项、公共决策及业主征询等工作则由居委会牵头代管，这套物业管基础居委会代管的模式虽然能勉强维持运转，却无法真正回应居民对服务品质和财务透明的诉求。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从来不是单一的物业不作为或居民不配合，双宝小区的困境十分典型，物业费太低导致服务凑合，居民聚焦，公共收益成了矛盾焦点，业委会账目不清索性辞职，小区就此陷入僵局。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吴书记表示将尽快组织召开多方协调会，让业主和物业坦诚交底。
4: 我们业主要做到什么情况，物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交个底，大家共同的为这个设定的一个目标去再动动看，努力努力看看。
1: 记者将关注后续进展。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9: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理学青蟹种质资源育种岗位科学家，项目研究员王伟。历时11年攻关，我们团队选育出了我国首个理学青蟹过程新品种东方一号。该新品种具有生长快、存活率高、抗逆性强等优点。
8: 东方一号理学青蟹已实现全人工繁育，打破依赖野生苗种瓶颈，在华东沿海推广养殖，支持稻田养蟹等综合种养模式，填补了我国青蟹种质资源的空白。
10: 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定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1: 各位老板，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9。
12: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元足，端午好礼选元足，雪龙粽香更

0: 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祖雪龙粽。
1: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升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体验吧。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3: 昨天傍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据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
3: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
2: 以色列时报网站昨天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保证，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彻底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3: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点左右，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当天表示，在白宫附近向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我们国家最珍视的建筑怀有执念。
1: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不少车主发现自己宽大舒适的新能源车与立体车库格格不入。解放日报记者发现，早年建设的立体车库尺寸是参照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文件中大型车的外扩尺寸及重量设计的，即长小于等于5.0米，宽小于等于1.85米，高1.55米，重量要小于等于1.7吨。而当下许多新能源车的尺寸已达到该文件中定义的特大型车，即长小于等于5.3米，宽小于等于1.9米，高小于等于1.55米，重量小于等于2.35吨。对此，业内专家呼吁，未来在推动车位设计规范

0: 修订的同时，也要切实增强汽车制造、车库建设相关行业标准的对接适配，同时鼓励车企不断提升并普及智能泊车技术，让许多尺寸接近容车规格极限的车辆能够完全停放，进一步减少事故发生。
1: 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湖南石门县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向金元的身影尤其令人动容。镜头前，他声音嘶哑地说：“村里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村部设施被毁坏，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然而，这段画面却因他佩戴的金色耳环被极个别网友刻意曲解，无端挑刺儿。红星新闻的评论指出，基层干部代表着公职队伍的形象，公众适度关注合理且有必要，但舆论监督的核心不该是吹毛求疵的细节挑刺儿，更不该是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相较于女村支书通宵达旦的坚守，拼尽全力的付出，耳环实在是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用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去否定基层干部的一线坚守，是最大的不公。
0: 近日，北京一辆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引发行车纠纷。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双方均被依法处罚。澎湃新闻的观点认为，马路不是情绪宣泄场，任何身份都不能凌驾于交通法规之上。此次执法部门对涉事双方一视同仁，同步处罚，不仅打破了救护车避站礼的惯性认知，也纠正了一个认知误区，即对方有错我便有理，认为对方违规在先，自己反击就理所当然。须知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法律也绝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一味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4: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5: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4: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6: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4: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7: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4: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4大重点区域。
8: 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渭城文化坊深挖渭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站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9: 我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客运段业务员顾荣。今年呢，我们上海客运段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主要担当上海至北京、西宁、昆明、九龙等方向的195对旅客列车的乘务工作。全段呢，年输送旅客达到了1.7亿人次。服务长三角一体化，轨道上的长三角有力保障了上海进博会、杭州亚运会。我们还精心打造以东方号为引领的东方情服务品牌矩阵，创新推出了精英车厢、一个好觉、一碗好饭等特色举措，扩大开行了高铁标杆、动卧、旅游、歌迷、球迷、美食等一系列定制的列车。高铁时代，我们继续开好京沪线1462次慢火车，进一步彰显着民生温度。持续深化安全双重预防机制运作，我们着力防风险、除隐患、强基础，把安全第一、旅客至上落在了实处。锚定交通强国战略，我们将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初心，更好更优地服务好旅客，服务好社会经济发展。
8: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君毅和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苗苗，曾获东方英才计划星耀 G60 创业英才。依托 G60 科创走廊战略机遇，受益于生物医药全链条精准赋能与一起一策的专属服务，我将实验室里的细胞技术成功转化，带领企业成长为 G60 科创走廊的创新之星，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1: 北京时间8点整，
8: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3: 我是李欣。
12: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大部地区有雾，偏东风。今天上午转偏南风，明天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1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广越路的上匝道至外侧的仙霞路下匝道，中环路的内圈、上南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华山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2: 神舟23号成功。